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

0: 8月2日重妈洗衣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手带续带，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林汾学子，圆梦大学。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你的亲妈跟别人私奔了，不要你了。这是滕娇娇跟着奶奶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一句话。被妈妈抛弃后，滕娇娇跟着爸爸和后妈组建了新家。很快家里有了妹妹和弟弟，她成了最不受疼爱的那一个。她的玩具是别人不要的，妹妹指着她问是不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还有后妈，表面上对滕娇娇很好，却在一个暴雨天狠心把她丢在了外面。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里长大，滕娇娇学会了争宠，只为能让爸爸多看自己一眼。她拼命学习，甚至说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态。她摆脱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家族里唯一一个考上了重点大学的人。但原生家庭带来的复杂影响却很难轻易摆脱。直到现在，滕娇娇仍觉得自己不太善于处理一段亲密关系。就在和男友考虑结婚前，她提出了分手。而关于滕娇娇的家庭，还有一个更意想不到的秘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滕娇娇的故事。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这首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的歌曲，从儿时有记忆起，奶奶就一直在我的耳边哼唱。那是千禧年的冬天，我们举家跟随父亲从老家千里迢迢搬到西南的一座小镇上做生意。那时的我只有5岁，在长途颠簸的火车上吐得天旋地转，只记得自己一路都是被奶奶抱着。影院刚刚在内陆发展起来，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带我去看一部家庭伦理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伴随着片尾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奶奶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娇娇，你就像这电影里的孩子，没妈命苦。你亲妈在你刚出生3个月的时候就跟人私奔了。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知道妈妈抛弃了我，也知道爸爸现在的妻子不是我的亲妈。

很喜欢我的后妈，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皮肤好，喜欢穿裙子，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也总是修得很整齐。我以为只有好看的人手才是这样的，所以我那时常常望着自己的小手发呆，觉得以后长大了也要成为这么好看的女人。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私奔，什么叫抛弃，也不明白亲妈和后妈有什么区别，只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有爸爸妈妈，而我也一直觉得后妈对我很好，她喜欢在陪我玩的时候挠我的脖子，我趴在洒满阳光的被子上痒得咯咯直笑，印象里后妈的笑脸是那样明媚。然而几天后洗澡时，卫生间里闷热的蒸汽让我感觉脖子刺疼刺疼的，奶奶仔细一看，发现我的脖子上都是掐痕，原来我沉浸在欢笑中完全没有注意到疼痛感。奶奶又心疼又无可奈何，只能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点后妈，她以后一定会害你。我把奶奶的这句话记在心底，并且直到现在都很怕有人碰我的脖子。在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才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后妈对我其实充满了恶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五岁的我正在家门口玩耍，后妈来到我跟前，笑意盈盈地问我，想喝柠檬水吗？我兴奋地点头，以为后妈又要带我出去玩了。我们来到家附近广场的一个小摊前，后妈给我点了杯柠檬水，然后她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思考了一下，低头跟我说，我回家拿把伞。我只顾着喝柠檬水，再次点头。过了很久，柠檬水已经喝到底，雨点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后妈却迟迟不回来，我开始慌了，嚎啕大哭起来。瓢泼大雨里，我隐约看到远处走过奶奶的身影，她撑着伞焦灼地走着，我想要冲上去，却被卖柠檬水的老板娘拦了下来。现在雨太大了，你会被冲走的，她紧紧抱着我，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等到天空放晴了，奶奶找到我，我扑进她的怀抱，无比委屈。奶奶向老板娘表达了谢意，并且付了柠檬水的钱。回家的路上，奶奶得知是后妈把我带过来的，诧异又愤怒。她说当时要下暴雨的时候，她还问过后妈我跑哪儿去了，可是后妈却坐在躺椅上悠哉地回了句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理解抛弃的概念。从那以后，我和后妈之间产生了无形的隔阂，我开始学会察言观色，在家里对后妈处处提防。而回溯这一切经历的源头，我也开始对从没见过的亲妈充满怨恨，一切都是因为她的抛弃才让我遭遇了那么多委屈。我决心你一定要变得很优秀，要让亲妈看到我后悔。这个信念后来基本也成为了我的人生导向。

2002年我上小学后，后妈怀孕了，生了个妹妹，爸爸带着他们搬了出去，把我和奶奶爷爷安顿在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小平房里。我直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才终于见过这个妹妹，但对她的嫉妒之情却始终难以压制。她出生就像个小公主，有很多漂亮的裙子和玩具，住在大房子里。而我童年时的玩具都是别的小朋友不要或者奶奶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玩具，一个是其他小朋友送给我的毛绒小狗，灰棕色的，我很爱惜的将它放到衣架的最高处。可是有一次放学后，我看到它被后妈随意的扔在杂货堆里。还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是别人遗弃在垃圾堆里的，只有一颗大大的头颅，眼睛躺着的时候可以闭上，头发很长很卷。

件我很喜欢就捡回了家，用空的洗洁精瓶子卡在头上作为身子，再给娃娃穿上我破旧的裙子，那个娃娃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玩伴。那段时间，奶奶和爷爷都被爸爸叫去帮着打理生意，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就将我锁在屋里。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家招待所，那个地方我后来还回去看过，非常小的屋子，带着一张床和一个卫生间。我每次醒来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出门了，房间里空荡荡的。我带着洋娃娃来到卫生间里，给他梳头，跟他说话，一天见不到人，也从不觉得孤独。那是我和爸爸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见到他一面。也正是在每年的年夜饭那一天，爸爸会主动问起我的成绩，当我亮出奖状的时候，他脸上很有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但藤娇娇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却非常有限，于是他有意识地通过提高成绩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或许是我的优秀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他开始试着去修补这个家庭。后来我临近小学毕业时，他重新租了个房子，把我和爷爷奶奶接了过去，但与后妈再次生活在一起，日子几乎就没平静过。刚上小学的妹妹应该是从后妈那里听说了，也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我们在路上碰见的时候，她会当着同学的面挖苦我，我妈妈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是吗？还有一次，我和妹妹被吩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走得很快，也没看路，脑袋撞上了一辆卡车的后尾，跌倒在地。回家后，后妈大声地在爸爸面前呵斥我，认为是我想害妹妹，爸爸也对我产生了意见。我觉得很委屈，和后妈的关系也日益剑拔弩张。奶奶几乎不参与进来，只是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你要赢得你爸爸的喜欢，不能让后妈抢走。于是我学会了争宠，开始在爸爸面前积极表现自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抢着干，也努力跟弟弟妹妹搞好关系。爸爸也夸我变得懂事了，这个家的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中考过后，我凭借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当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妈大概意识到跟我对着干其实对她自己没有好处，或者也担心我长大以后报复她，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策略和态度，学会了献殷勤。高一那年春节，她破天荒地带我去买衣服，在服务员的注视下，她热情地为我挑选合适我的衣服。我恍然产生了原来我有妈妈的错觉，内心错愕又惊喜。最终我看上了一套红色的裙子，镂空的蕾丝充满了少女感，200多元，后妈毫不犹豫地为我买下。回到家后，后妈进屋向爸爸邀功拿钱，我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妈说这套裙子花了600块，爸爸听了立刻埋怨我，一个高中生穿那么贵的裙子做什么。那一刻，站在门外的我对后妈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再次崩塌，以后再也没有跟她一起出门逛过商场。我本以为小时候被她丢过一次后心里就有所防备了，没想到还是被后妈的伪装欺骗了。她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会在我爸面前主动给我夹菜，但是背地里却对我态度冷漠。小时候带我出门会指着一群小乞丐怂恿我，你去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爸爸的服装店里玩，后妈偏说我弄坏了衣服，爸爸来到我的跟前，一句话没说就扇给了我一巴掌。我愣在原地，连哭都忘了，只是张了张嘴。但从那以后，我对爸爸产生了畏惧。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也开始变得很难相信人，总是担心遭遇背叛。可是缺爱的环境又让我忍不住去接纳其他人，我感觉自己像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一旦觉察到不舒服，就会立刻释放出尖锐的刺，毫不留情地离开，生怕自己受到任何伤害。

最开始他们出去玩都会带上我，爸爸开车，后妈坐在副驾上，把天窗打开，我把头探出去，凉爽的风从面颊上吹过，现在都能感觉到当时的快乐。我感觉那个时候自己还是被他们疼爱的。可惜这样的幸福太短暂了，后妈生了妹妹后又生了两个男孩，我是她名义上的大女儿，但却是个妥妥的外人。和他们住一起的时候，我在心理上始终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状态，所有的情绪都只能自我消化。家中除了爷爷奶奶，爸爸就是与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希望他能向着我说话，但他生意繁忙，很少顾家，这些年来我忍气吞声咽下的委屈他可能从没察觉过，只有奶奶在一旁劝导我，你只有变得更优秀，你爸才会更向着你。这种鸡娃很有效果，我在学习方面一路要强，因为我每次只要考试考得好，爸爸他就会非常开心地多看我几眼，然后会再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也就一直奔着这个目标，对自己特别苛刻。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高中文理分班，转到文科班后第一次数学考试只考了74分，我回家后哭得特别严重，奶奶都劝不好我，只能把爸爸叫过来跟我说，学习要是让你那么痛苦的话，你别学了，跟着我做生意。他说完这句话，我瞬间就不哭了，很倔强地告诉他我还是要学习。从此以后我数学就再也没有低于过110分。到了高三那一年，爸爸的生意持续扩张，家里的经济变好了，他和后妈的房子也换成了别墅，他们全家搬好后，爸爸喊我过去参观，那是一栋3层小楼，风景很好，有小院有车库，每一个妹妹和弟弟也都有独立的房间，装修和布置都很漂亮，而我直到那时也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直都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两张床的中间用布作为帘子挡住。临走的时候，爸爸站在别墅3楼的阳台，探出头问我要不要搬过来一起住。我想了一下，刚才看过的每个房间都有专门的用途，显然没有一间是为我准备的。我笑了，感到很失望，把快要流出来的泪水硬生生憋了回去，摇着头说，不用，我想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我从别墅回来后，奶奶告诉我，爷爷曾央求搬去别墅，但被后妈拒绝了。爷爷又卑微地表示可以住在别墅里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后妈依然不同意。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当时在阳台也是随口一问，我如果真同意了，他还要去跟我后妈商量。后来爸爸终于为爷爷奶奶买了套单元楼，我也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间独立的房间。新家所属的老旧小区与爸爸所在的别墅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或许对于爸爸来说是为了方便，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讽刺。我常常在清晨上学骑着自行车出小区门口的时候，看到弟弟妹妹坐在后妈开的豪车里从别墅区里驶出。有一次跟他们友善地打过招呼，一个同学诧异地对我说，原来你家里那么有钱，可是你好低调啊。我愣了一下，笑了笑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家特别有钱。爸爸因为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放在后妈那儿的。我需要钱的时候，后妈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嗤笑道，女孩子就不要读那么多书了。我觉得自己可怜得像个乞丐。后妈越是这样，我的功课越是一直没落下。我一直都想通过高考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把我困住的小镇。最终我成了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人。爸爸很高兴亲自送我去外省的大学，并且在大学期间时不时地来看望我。到那时，我终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了。但我知道这种关心不是因为他爱我，而是我变优秀了，所以他看到我了。

许是这样的家庭造就了我内向孤僻的性格，我在学校里很少有朋友，很多真实的情绪和想法也总是压抑在心底。直到我上大学交了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生家境很好，也很幸福和睦，他把我介绍给他妈妈时，我没有避讳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盘托出。阿姨听后对我与他儿子是否继续交往有些犹豫，他认为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复杂家庭下长大的小孩性格总归是有缺陷的。但是阿姨也很心疼我，她说一个母亲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你的亲妈一定是有什么苦衷。正是这句话让我萌生了寻找亲妈的想法，我觉得是时候让她看到一路以来优秀的我了。我想到了远在家乡的大伯母，她和我妈是同一个村子的，离得比较近，也一直都联系。她曾在微信中无意间向我提及亲妈的事，于是我主动联系了她，说想见亲妈一面。伯母一家很高兴，很快推来了亲妈的微信，说她想与我相认很久了，可是又不敢。在沟通一番后，我决定趁着学校节日放假坐高铁回家乡看他。回老家的高铁上，我把亲妈的朋友圈翻了个大概，大致了解到她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也把自己现在的照片发了过去。下高铁之后，她先把我认了出来，和她现在的丈夫站在出口一起朝我挥手。20多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被亲妈和后爸接上车后，亲妈开始哭泣，诉说着她对我20多年来的思念之情。我心里很感动，可是很疑惑。到了伯母家，亲妈和伯母开始解答我的疑问。正是从他们这里，我听到了和奶奶完全相反的答案。原来当年亲妈和爸爸在一起不到一年就怀孕了，孕期爸爸却将亲妈扔在家中与奶奶相处，两人的婆媳关系剑拔弩张。奶奶总是嫌弃亲妈做家务活不够利索，说她太懒，而爸爸忙于打拼事业，还有了其他女人。亲妈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在我出生3个月后，她忍无可忍，向爸爸提出了离婚。根据法院裁决，我是女孩，所以判给了妈妈，但她无力抚养。家乡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大部分家庭把女儿养大是为了换一个好的彩礼数字。在亲戚的说服下，亲妈打算把我放到亲戚家当童养媳。或许是陌生的环境让尚在襁褓的我有了本能的危机感，我在亲戚家天天哭闹，也不吃东西。亲妈没办法，担心我饿死，才又将我送回爸爸的身边，从此不再联系。关于这段往事，亲妈基本是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瞒。我的大伯母和外婆也在旁边作证，这让我的人生信念再一次崩塌。按照奶奶的说法，亲妈应该是生下我之后3个月就和别的男人私奔了，因此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亲妈相认的那一幕。我将成功的高傲地出现在她面前，而亲妈则会痛哭流涕，为当初抛弃我的选择而后悔。现在我活到了22岁，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全是一段谎言。

和亲妈相认后，她对我非常热情，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跟我一起睡，会观察我身体成熟的特征，打听我正值青春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她的过分主动让我很不适应，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脑海里搜索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记忆，只觉得自己像是突然闯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重逢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返回到学校后，亲妈频繁地在微信关心我的一日三餐，总是想要视频聊天，了解我的生活。一到节假日就催我什么时候再回去，过年要不要去她那里，又问我有没有想她。我消息回少了，回慢了，她会觉得我不够重视她，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道德绑架。我无力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关系，现在想想，其实这才是亲人间应该有的关心。我像一个被拐多年的孩子，在初相认时的热泪盈眶后，只剩下难以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的陌生无力感。

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程娇娇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所谓的亲妈跟人私奔不要她了，另有隐情。然而和亲妈相认之后，母女关系并没有完美重建，毕竟这中间有着20年的时空和心理隔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程娇娇的故事。

我跟亲妈相见是2017年，到现在已经6年没有再见面了。我和后妈的关系也是处于表面客套的微妙平衡。每逢母亲节，我买一份礼物邮寄到家里，后妈也会很配合地发朋友圈说谢谢大女儿的礼物。母慈子孝，我好像真成了她的女儿。和亲妈相认不久后，这件事就被爸爸和奶奶知道了，他们很慌张，指责我为什么要认亲，这样以后又多了一份赡养义务。同时奶奶也很担心失去我，我给了她一颗定心丸，说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心里永远排名第一。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话，按照我们老家的方言，奶奶也可以称作阿妈，我从小学开始就这样喊她，所以在我心里，奶奶才是我真正的妈妈，没有人能替代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在得知亲妈没有抛弃我，这一切都是奶奶骗我的谎言后，我也并没有因此怨恨她和爸爸。如果和亲妈一起生活，按照她的说法，我可能只会在乡下生活一辈子，早早的嫁人生子。奶奶和爸爸都只有小学学历，但非常支持我读书，尤其是奶奶非常热爱知识，总是带我去书店买书，希望把学习的氛围传染给我。我一直都觉得奶奶的人生充满了遗憾，她和爷爷的婚姻也并不幸福，奶奶就像个怨妇似的跟我反复哭诉爷爷的花心。每次爷爷和奶奶吵架的时候，我都劝她离开爷爷，但我也知道奶奶是不可能离婚的。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看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结了就凑合过一辈子。她很厉害，很聪明，很好学，如今已经80多岁了，依然对读书充满热情，遇到生僻字会向我请教。她那个年代穷，读到小学家里没钱让她继续读，现在仅是小学文化的她却会用这样的比喻，就像被生活的镣铐锁住手脚，失去自由。我一直记得他这些年含辛茹苦地将我拉扯大，记得在我放学回家太晚的时候，他会在门口焦灼地等待。虽然他从不出面，但一直与后妈暗中较劲，争取和周旋着，才能让我平安长大，又一路读到大学。大家都知道那句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名言，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但事到如今，我自己已经释怀了。我没被丢在乡下成为童养媳，也没有在后妈的抛弃下走丢。这20年来，只要走错任何一步，一定都不会比我现在的生活要好，所以至少我还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不太安逸幸福的家庭里，好的一面是可以一直激励自己，尤其是我在奶奶的灌输下，很小就意识到知识能改变命运，尤其是女生。越是向上爬，人生的选择也越多。我渐渐有能力摆脱家庭，去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个离后妈和亲妈都很远的城市工作。我知道，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家庭，也融不进任何一方。我不相信任何人，只想靠自己，清醒却又痛苦。可是原生家庭对我性格的影响也很难改变，我性格内向，很少为自己解释什么，哪怕即将面临激烈的冲突，我也以沉默盖过，只是养成了写东西的习惯，在文字里宣泄一些自己的情绪。上高中后，爸爸给爷爷奶奶买了新房，我才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我很羡慕那些拥有幸福家庭的孩子，我的前任每周固定一次与家人视频聊天或者聚会，他们大到人生就业选择，小到家里的电器换哪个牌子，都要细细地讨论一番，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想法。他的家庭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和港湾，但我没有。得知我的人生就是个谎言之后，我失去了拼搏的动力，也总是怀疑努力的意义。我就在这种自我否定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着，对别人的好意和爱
都保持着距离。前任曾经对我说过，以后你会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你也会拥有很幸福很完整的家。可是在他动了结婚念头时，我却犹豫了。我没有信心坚定地与一个人过完一辈子，情绪不稳定的我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好妻子，也不会是一个好妈妈。于是我选择了分手。直到现在，我都很难处理好一段亲密关系。我很缺爱，所以很容易陷入到对一个人的迷恋里，想要抓住对方然后去依靠他们。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敏感又自私，一旦预感自己有可能受伤，就会立马抽离，本能地形成一个保护机制，不能让任何人伤害我。在我认清自己对感情的态度偏向独立后，我对婚姻就没有那么渴望了。那种靠婚姻来拯救自己、跨越到另一个阶层的想法，反而更让我没有安全感。我更相信所有的事情最好都靠我自己来争取。比如事业，这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哪怕结婚后我也一定要有份工作。我也在为此准备考研，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加稳定的人生方向。现在我和自己的两个妈妈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每一年的母亲节，我都会在网上订两束一模一样的花，一束寄给后妈，一束寄给亲妈。奶奶那边我曾打过电话，他坚决不收花，说浪费我的钱，只要我平安就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滕娇娇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

全心全意的付出可以换来感动，但未必换得来心动。朝夕相处的陪伴可能产生感情，但未必产生了爱情。但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感动和感情已经难能可贵，更何况很多心动源于感动，很多爱情来自感情。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

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有时候为了成长，我们必须受伤害，纯粹是因为一些经验只有通过痛苦才能学得到。

以前遇见难题总是埋怨自己运气不好，后来才体会到，做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或许有成长，做自己没想过的事儿或许是突破，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或许才能改变，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或许才懂得承担。做一直能 hold 住的事儿自然舒服，做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有收获。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心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分享关于音乐关于生活的美好点滴。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而在不经意间又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的眼里。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你要学会走走停停，看看山岚，赏赏霓虹，吹吹清风，时常吐垢纳新，给内心留出一片空间，感受生活中那些容易被错失的美好。

出租车到一个生疏的地方，一路上连遇几个红灯，眼看到目的地了，又是红灯，他就嘟囔：“真倒霉，老是差一步。”这时出租司机说：“不倒霉，时间很公平，绿灯时我们是第一个走。”红灯给了我们思考和欣赏，人生有时需要停一停，并不是一味的往前冲。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之所以痛苦，一是求之不得，二是舍之不得。老天在送你一个大礼物时，都会用重重困难做包装。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底线，只有心灵站直了，生命才不会倾斜。智者把放下当前进，愚者把放下当绝望。放下的高度就是快乐的程度。一个人快乐的前提，不是他有能力改变世界，而是有恒心改变自己。

人生的快乐在于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快乐是自己的事情，只要愿意，你可以随时调换手中的遥控器，将心灵的视窗调整到快乐频道。学会快乐，即使难过也要微笑着面对。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会。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这里是正在为您呈现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1979年的呢，很有趣哦，齐豫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橄榄树》，由李泰祥担任制作人。那。

不一样啊。齐豫进录音室的时候呢，李泰祥要求说把这样一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则是靡靡之音，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也就成了华语流行乐坛史上最具经典的问句之一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作品，也依然是由李泰祥填词作曲的《走在雨中》。

开口，走在雨中，就好像是下了一整场关于青春的大雨。这首歌呢，也是电影《欢颜》的插曲之一。其余的声音就好像是从山谷当中飘出来的，清冷又温暖。在音乐节目《生生不息宝岛季》上面，他也是再次唱起了这首歌，依然让人起鸡皮疙瘩。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自于齐豫的一首经典之作，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那首《欢颜》。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奇遇的经典之作。听过之后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值得要去关注的一些新歌呈现了。首先呢，是这样的一首作品了，来自于 Her The Cryin 发布的全新单曲《客客气气》啊 ，Horsey。预告片呢发布不到24个小时就已经收获了40多万的播放量。那 Her The Cryin 他也是来自于中国台湾乐坛的一位 R&B 音乐人，2022年以首张专辑获得了2项金曲奖提名，而在今年也刚刚拿下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一头卷发，一副黑边的圆眼镜，也正好像这个歌名一样啊，客客气气的。他的外形显得不那么的蓝调跟嘻哈，但是他的音乐节奏和律动却相当突出，既复古又时尚。我们来听一下吧，客客气气，来自于 Her The Cryin。

客客气气来自于 Heard Crane， 而下面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连着收听他和无限带给我们的联名之作，叫做懒得进化，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新

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了哈，我们要感受一下李佳薇的声音，她也有新歌叫做甲乙丙丁刚刚推出，还有一个括号在名称之后叫做你我怎么两清，那不是翻唱张学友郑中基他们那首经典，而是一首全新的情歌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括号，你我怎么两清到底是什么意思，来欢迎李佳薇。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跟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暑假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培养一下孩子的阅读兴趣，提高一下阅读的速度。欢迎一下来自上文金泰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欢迎张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李爱玲老师，欢迎李老师。
2: 早上好。
0: 爱玲老师的话筒啊，再试一下。
1: 好了吗？
0: 好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跟两位老师继续来说说阅读的事儿。其实很多的家长都关心说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可能阅读一些比较枯燥的书，至少他是能够，因为对他是有作用的，至少他能够读进去，且大概的能够理解书中的意思。这个有时候呀，单有兴趣还不够，我们还得教大家一些方法。今天呢，我们在微博上面的这个视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在干嘛呢？
1: 这是我们给孩子做波动速读的一个练习。之前上次可能给大家讲过，我们的波动读书，就是波动速的孩子呢，通过快速阅读的学习，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通过脑科学潜能超感知力的训练，我们使孩子达到波动读书的效果。另外一

0: 呢，就是我们的快速阅读的方法，这种是不受年龄限制的，成人也可以学。两种方法，我们叫殊途同归，它都可以达到快速阅读的这种效果，并且都可以达到波动读书的这种效果。那么这个波动读书就是我们视频里面展示的孩子极快速的翻动图书，就像哗哗哗的在翻一样，但是书里面的内容他是接收到了，并且他可以把书里面的内容讲出来，看起来是很神奇的，但是在我们那里是真实发生的，孩子是可以达到，因为孩子的潜能是无限量，咱们已经讲过多次孩子潜能的问题了，就是一旦孩子的潜能被激发出来，我们看起来如此神奇的一个效果，孩子通过一系列科学的训练是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的。
1: 那这个感觉给我们在视频当中感觉是在播书啊，就是很快的在翻，还不是一页一页的在翻，
0: 对，
1: 很快的在翻，且他能够知道这本书，这本书他从来都没有读过，
0: 对，
1: 然后知道这个书大概讲的是什么意思。这样的一个小朋友，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小男孩，他大概是多大？然后接触这个快速阅读训练多长时间？
2: 是谁呀、啊？那个
0: 小雨，
2: 小雨啊，小雨是今年再开学该上级，然后他接触这个有一年半的时间。
1: 那基本上就是八岁多来，然后现在十岁、十一岁的样子，九岁来，
2: 对，
1: 接触一年半的时间，训练一年半的时间，
2: 不是说一年半在不停的在训练这个
1: 算是一周来一次课那种频率吗？
2: 对，他一周来一次，但是开始呢是给他练这个小孩啊，他是一开始就是到我这儿来是给他上那个语文的这个作文辅导语文，主要是后来呢这个妈妈觉得这个全脑课程比较好，又给他上全脑课，然后先是给他做感知思维的训练嘛，感知思维的开启，然后慢慢的呢就是这个做这个波动速读的训练，本身这个训练的时间并不长，本身这个训练做了波动速读的训练做了有三四个月吧，
1: 前面其实也是在打基础，
2: 对，
1: 开发，我们说全脑开发，它开发呢总是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2: 对，就是我们家长千万不要就是误以为说全脑开发就等于瞬间我的孩子整个的整个的学习信念那个学习能力就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这个家长有的时候这种想法呢是受到了一些全脑机构的这个宣传的误导，就是你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送来我就还你一个神童等等类似于这样的宣传语，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就是家长一定要在这个自己的心里有一个自己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要记住，只要沾学习，就没有一蹴而就，也没有不劳而获。只不过就是，如果我们孩子接触到了全脑教育之后，等于就是什么呢？以前我们的孩子是让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可能更多的是不停地去灌输，是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的喂给他。而当我们的孩子有了全脑学习能力的时候，他就有自主学习的能力了，他自己有工具了，能够说你教了我一道题，我自己就能够去想另外的十道题去怎么做，是孩子有了这样的能力了，而不是说孩子有了这个做了全脑开发之后就可以不学习了，每天玩完了一考试就能考100分，这是坚决不是的，一定要坚持给孩子练。
1: 听起来刚才艾琳老师说的那个呢，也是我们就我作为学生小时候特别想达到的一个状态，就是有没有一种学习方法让我平时疯玩然后一考试全会啊，这个反正我小时候没有做到，现在呢我们专业的老师也告诉大家不太可能，你自己小时候也没有做到，现在你说我把孩子送到一个全脑开发的地方啊，这十天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神童，然后天天就玩，然后考试还，这也不可能。
2: 对，我就跟我们的孩子也在说这件事情，我说你来学全脑啊，我说学习不是工业是农业，他从你的播种到你的收获这之间是一定是有过程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不停的耕耘，
1: 我们之前也说过他会有一个测试哦，提前有一个我们叫什么呢，
0: 多元智能测评，
1: 对，就会给他一个测评，会告诉你说你的孩子在哪个方面就是比较突出的，他可能在语文方面就是比较突出，在数学方面就是稍微差一点，那我们也要接受这个 基础的测评，然后之后呢通过训练孩子可以达到视频当中这个效果。嗯，刚才提到了八九岁的孩子可能会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给他打基础，做不同的训练，然后最后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比较集中的来练习快速阅读的这个方法。这个是也是依据每一个孩子不同，所以他需要的学习的阶段也不一样。
0: 对，是的。首先这个脑科学潜能的课程是这样，它不是以我们以前的知识沉淀为基础的。那么每个孩子在这个上面能力表现的差异呢，是跟孩子的专注力的集中程度、孩子的性格习惯、孩子是不是很容易放松，就是所有的潜能课程其实我们学习也是一样。什么样是最佳学习状态，一定是既放松又专注又开心的这种状态。那么孩子呢，因为我们在实际的课程过程中发现很多的孩子其实他压力很大，在面对现在的状态中，这样压力很大的孩子他不容易放松。那么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在做脑科学课程中，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让他学会放松。然后有的孩子呢是专注力极度不专注，那么他呢就是专注力不专注，他又分两方面影响，一个是他自己内在的思虑比较多，比如说老师说了一件事情，他自己就开始编故事了，开小差了，他自己就开始就是我们叫内心戏吧，比较复杂的。老师说到一个，他自己思绪就多了，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完全跟着老师的专注力去走，他自己内心就开始已经天马行空的想了很多东西。另外一种呢，专注力不足是因为他受外部环境的干扰和影响，就是老师在这里讲课，离他很远的对边上别的同学的一句话就都能把他逗乐，他完全没有办法跟着老师的状态去走。那么这两种状态，就是一个是内心压力大，再一个就是极度容易被分散专注力的孩子，在做脑科学潜能课程练习的时候，那么他进入状态就会慢。但是平时很自在很放松，然后专注力又先天比较好的孩子，在做脑科学的课程训练中，就会我们在这方面就会看到他们会突飞猛进。有的孩子甚至潜能的基础打得很快，波动读书练得很快，三四个月就有可能能达到我们刚才看到的小雨刚才波动
1: 视频的效果。
0: 对，真的是有可能实现这样的状态。但是也真的有的孩子需要一年的时间来去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前期可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让他学习如何应用这种瞬间可以进入放松专注的这种状态，瞬间进入，我们会有很多让他进行呼吸的方法的练习。因为其实人最主要的就是，包括周华健有一首歌什么老神仙来演说，放松最好的就是呼吸。那么当我们让孩子，我说你要放松你要放松，孩子依然不会放松，但是我们会用呼吸，我们会教他如何去呼吸。那么呼吸其实他的专注力转移到呼吸上，他在呼吸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放松了。
1: 我终于知道了。因为紫竹在给我们解释说为什么没有人来跟我们互动啊，他说因为这个视频没有看懂，太深奥。哦，原来是这样。你们终于，你看你们就应该解开我的这个迷惑嘛。来，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视频啊，还没有看到的视频的听众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大概的描述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即将读五年级的小朋友，然后他在蒙上眼睛的状态，当然也可以不蒙眼睛了，这个无所谓啊，纯粹是一个视频效果的问题，蒙眼睛或者不蒙眼睛。然后给他一本我们确认他从来都没有看过的书，有可能是父母刚刚买来的，至少呢这中间的内容他是能够大致读懂的。就像视频当中这样让他翻波动啊，大家想一下，你播这本书，你就像看这个纸质怎么样那个感觉，把那个书从头到尾啊这样播一下。在这个波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视频展现的是他在波动过程当中把这本书大概里面讲的内容和故事复述出来。我解释明白了吗？好了，有朋友说是完全不用看内容，就靠不停的翻书就可以去感知内容吗？这个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吧。所谓的波动速读，它是很快的在播这个书，为什么它就能感知到这个书里面的真实的内容，而且这个书它还从来都没有看过。
0: 我给大家先简单讲一点点啊，就是我们的现在量子力学已经揭示出来，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其实都是波动的存在。
1: 嗯，
0: 是地球上的任何事物在任何阶段呢，它都是一个频率发出不同的波。那么人的大脑呢，是目前地球上最复杂的结构，它能发出或者是接收到任何频率的一个波动。那么波动读书呢，是人类目前为止发现的一种非常惊人的吸收能力和吸收信息的一种方法。那么训练出这种能力呢，我们大脑会以目前超过阅读速度10倍甚至100倍的速度来感知这样的信息，它所调动的正是我们大脑中这样的潜力。
1: 嗯
0: 啊，就是我再给大家简单的，这个是我们科学家从科学原理方面呢，是它是感知到波的角度来去感知的。那么我们在实际的开发和应用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我们会去开启孩子的大脑脑内屏对我们叫超感知力。那么这一部分的超感知力一旦开启出来呢，我们在即使不借助我们的双眼，在蒙眼状态下呢，我们也是可以感知到一部分事物，甚至感知到一部分的画面的。
1: 嗯，
0: 这个可以给大家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成人可能都会做梦，在梦境中呢，我们其实是有 3D 动态立体的画面视频的，但是这时候我们其实是在闭着眼睛的这种状态下。其实也有一些可能更极端的例子，当然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例子。我们知道有些人是会梦游的，就是梦游的人他是闭着眼睛的，他怎么能感知到路，怎么能拿东西呢？其实这是我们大脑本身具备的这样的我们叫做超感知力，或者通过脑内的通过量子的波动他感知到的外部的世界的一部分感知力。
1: 嗯
0: 嗯，
1: 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不管是说量子物理我们科学可以解释的一部分，
0: 嗯，
1: 还是说大家依然觉得说很神奇，这个呢确实是通过只能通过去实践了。
0: 对
1: 啊，就
0: 是
1: 只能通过大概3-4个月左右的时间去实践，甚至更长的时间，嗯，我们真的教会你成年人快速阅读的一些方法，或者是教会你的孩子啊，我们把这个技巧告诉他，然后他掌握了之后，那就不是视频当中演的了，就直接演现场给演给你看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所以这其中的一些原理到方法，刚才呢我还跟艾琳老师在交流，我说其实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爸也给我买过好多各种学习法的书啊。
2: 这个就是说在网上也好，或者从书本中获取这个方法哈，得是那种就是具备特别有自学能力的人才能够达到的，或者是说我们有的家长，像以前我教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就是专注于对这个孩子的培养。5岁这个孩子上学，别人都6岁，他爸爸改户口本让他5岁上学。上了学之后呢，每天回家他爸爸就拿着各种参考书，然后在上边做着更详尽的注解，然后回家给这个孩子讲很多很多的知识。然后这个孩子在4年级的时候，别的孩子4年级是10岁，而他那会儿是9岁，就顺利的考上了8中的少年班。然后就是在4年之后的13岁还是12岁的时候啊，这个孩子据说是上了北师大。这个就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
1: 这个神童的故事呗。
2: 啊，这个就是他的家长，
1: 嗯，
2: 首先就是目标特别明确，然后奔着这个目标，
1: 不懈的努力
2: 、但是生活当中可能我们这种能够常年长达几年的奔着一个目标能够这样不懈努力的毕竟是少数。所以说更多的孩子其实在他的学习当中，我们说其实教育啊还是有温度的。我就总觉得你说一个孩子他坐在教室里边，每天老师就在他面前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人，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让他去学习，他都
1: 不学，
2: 他都不学。所以我们要光凭网上或书上说能够转变孩子的这个学习的状态，可能还是 不是特别特别现实的啊、
1: 嗯、
2: 当然肯定是有，但是不是不适用于大多数、
1: 嗯、
2: 大多数还是要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日常的教育的当中啊，把孩子的想象力极大的限制了、
1: 嗯、
2: 其实我们右脑最强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想象力，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波动速读、
1: 嗯、
2: 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需要有孩子具备丰富的想象力。我原来看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孩子在公共汽车上边是妈妈还是谁

0: 要接他回家，然后呢这个孩子透过这个车窗看到外边呀、啊、有那个水管，工人做市政的那种水管漏了，然后从上边不停地往外滋水，这个孩子说妈妈那个水管哭了。这个就是孩子
1: 受伤了，
0: 哎，说他哭了。这个时候就是往往当我们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或者是有这样的特别美妙的想象力的时候，我们家长往往就是好像跟没听见一样，
2: 就过去了、
0: 哎、就过去了。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孩子上学之后，因为我们这个中国的考试，大大小小的考试随着你年级的增高会越来越多、小学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单元测试，然后期中期末测试，到了孩子上了中学了，可能就有月考了，有星期考了、有的甚至有每天的晨考了。那么所有的这些考试我们要的是什么呢？要的都是精准答案。这个精准答案就限制了我们孩子特别特别丰富的想象力。于是慢慢慢慢孩子就不爱去想了，因为孩子说出那么美妙的语言，妈妈水管哭了，得不到
2: 任何的
0: 赞同，或者是哎呀是吗，或者怎么样，或者接着让孩子接着往下想下去，那么孩子慢慢觉得我怎么那么无趣呢哈，或者说这些话可能没有意义或者是错的，于是我们孩子的想象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而实际上其实我们右脑训练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把孩子已经沉睡的或者已经慢慢流失的这个想象力给他再找回来，再激发起来。而创造力基于什么？基于想象力。
2: 哎，我们之前说过右脑的这个储存量是左脑的多少倍？
0: 记忆力是左脑的100万倍，它能够储存4亿本书，能够上20个大学，如果我们看读完20个博士。
2: 对，刚才有一位妈妈问到的啊，说专注力特别差的这个事儿，但是他们家孩子真的太小了，他说宝宝才1岁半呢，感觉专注力特别差，没有耐心，一个事儿呢尝试2次如果不成功他就果断放弃了，请问要家长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
3: 我觉得首先这个家长有点过度焦虑了，就是现在呢我们的孩子啊都是被家长过度关注，不像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家长其实没有现在的家长关注的这么的精细和细腻。其实1岁半的孩子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在家长在孩子生活做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第一个应该是以辅导和辅助，现在还远不是说我要给孩子定性他的专注力差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孩家长0到3岁的孩子要家长多注意做的事情呢是多给孩子听呢高雅音乐，然后呢听一些国学的经典，然后呢给孩子做一些粗大的动作，让他孩子多去运动，去刺激他全身的这个运动细胞的这个发育，这个反而会对大脑的这个生长和发育给予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现在的运动和音乐对于孩子的大脑发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要关注到我们家孩子可能现在父母就给定型了，专注力差，还远没到能观察出来孩子的专注力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的这个阶段。那么如果说真的想要去看一下孩子先天的专注力，也不能通过妈妈在生活中的观察，确实在1岁以上的孩子是可以做多元智能检测的，那么可以去测一下，能看得出来孩子先天端专注力，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太小了，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3岁之前的时候我们叫做大量输入不求甚解，就是说我只需要给孩子不停地去多听这些高雅的音乐国学经典，然后呢我们多去给孩子做，让他多去爬行运动，然后尽量多的时间去运动而不要去看电视剧，只要做到这些就足够了，我们多做有益的事情。
0: 而且这个年龄的宝宝他正在处于一个模仿的敏感期和语言学习的敏感期，
2: 1岁半这个时期，
0: 对对对，因为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是有不同的敏感期的。为什么我们说阅读不是到了孩子上学之后再去读书，为什么他阅读没有兴趣，是因为在他4岁半到6岁半那是阅读敏感期的时候，你没有带着他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就不感兴趣了。那么1岁半的宝宝他是一个模仿敏感期，为什么他那件事情干2遍他就不爱干了，是因为 他不知道应该。

0: 如何去干。那么既然我们家长知道了这个敏感期呢，就是他想干哪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正确的示范一遍，然后再让宝宝去做。
1: 嗯，果然啊，一说到孩子教育的问题，就会有方方面面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跟张丹老师还有李爱玲老师聊到这儿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啊，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安排上了。那么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和发动机一样澎湃有力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 40%， 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缺点。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散热和润滑有更高的要求，由于燃烧工况比较复杂，那积碳生成量呢也更多，这就意味着维护和保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发动机总体使用寿命也比不上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燃油的经济性不如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和均衡。某些时候呢，增压效果不明显，直到过了一定的转速之后才能感到涡轮增压的介入，加速呢有延迟感，不连贯。

孟庭苇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源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大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瑶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02427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评书记，
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2: 眼看着一场暴雨即将来临，可是打了半天闷雷，这雨没下来，人们心情感到郁闷。先锋帝躺在病榻上，昏昏沉沉睡到午后，被雷声所惊醒，宫女们连忙上前来进药，可是他连连摆手，表示很急躁的样子，不想喝药。一直熬到黄昏时分，他突然感到浑身轻松了许多，心说怎么回事，不由心中纳闷了。心说这段时间一直昏昏沉沉，怎么突然一下感觉到精神了好些呢？几位御医大夫连忙过来给诊脉，等一号脉，大伙儿不由一惊，但是谁也不敢轻易做出判断。因为什么？皇上这种表现叫回光返照。龙榻上的先锋帝这时候也有所感觉，他感到很饿，好久以来啊没有像现在这么想吃东西了，于是连忙让人递过了一碗燕耳羹，皇上喝下去了，不喘不咳嗽，哎呦，喝完之后感觉挺痛快。这时候他心里不由一沉，心说糟了，有可能啊这是回光返照，于是便让宫女们给他梳理了一下，换上了一件崭新的龙袍，他在床上半躺半坐着，然后用低微的声音说，传朕的谕旨，召肃顺载元他们进来吧。其实这个时候啊，肃顺载元他们都在门外头候着呢，因为什么？御医早就通知了，皇上今天这精神不佳，而且呢出现了好似回光返照的迹象。这烟波治爽殿的外头有一大帮大臣，还有很多的宫妃都在那里候着，没有人敢轻易离开。因此很快大太监韩来玉出来传旨，皇上有旨，宣肃顺、载元、端华、景寿、沐音、匡元、杜汉、焦右营觐见。这八个大臣闻声答应一声遵旨，便陆续走进了大殿。他们脚步很轻，来到皇上龙榻跟前，肃顺带领大伙齐齐跪下，口称恭请皇上圣安。先锋帝抬眼皮看了看这些人，然后一摆手，众卿平身吧。此时房内鸦雀无声，包括太监、宫女、御医大夫在内20多号人，大家屏住呼吸，就是吊根针都能听得见。八位大臣心知肚明，皇上这是要临终托孤了，所以他们也是心情复杂。先锋帝环视了一下这八位大臣，然后有气无力地说，各位爱卿，朕恐怕不行了，日后朝廷大事可就有劳诸位了。
3: 皇上！
2: 肃顺头一个带头哭了起来，欲言又止，想说不知道说什么好，几位大臣泪如雨下。哭得最厉害的是景寿和匡元，老爷们一般情况下不能掉眼泪，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呐。但是看到皇上这种情景，哪个还忍得住啊？先锋帝面露苦笑之下，他一摆手，众位爱卿不要哭。先锋

皇帝现在是争取一切时间，一字一句的要跟大伙交代后事了。他说，朕在位11年，内忧外患，如今朕已无力回銮，日后朝廷大事还望众卿同心协力。几位大臣忍不住全都哭了起来。先锋帝仍然还是一笑，他说，快去传皇后和大阿哥进来吧，这韩来玉出去时间不大，皇后掉着眼泪拉着大阿哥打外头进来了，让大阿哥也跪在了先锋帝的玉榻跟前。先锋帝冲大阿哥笑了一下，然后看了一眼韩来玉，宣旨吧。这韩来玉手捧圣旨慢慢展开，然后声音略带嘶哑的念道，传皇上朱玉先锋11年7月16日，擢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钦此。皇后连忙带着皇太子谢了恩，这时屋里又静了下来。先锋帝冲着韩来玉一招手，再宣二道朱玉，这韩来玉便展开了第二道圣旨，再次宣读，传皇上朱玉先锋11年7月16日，擢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阴、匡元、杜汉、焦右营静心辅弼，暂相一切政务，钦此。啊，这个时候肃顺他们几个人才知道，他们8个人被立为了辅政大臣，几个人连忙一块叩头，臣等领旨谢恩，必将尽心竭力扶助皇太子以报君恩。先锋帝冲他们苦笑了一下，然后说，这朕就安心了。随即他招呼大阿哥进前来，皇后连忙拉起大阿哥，让他到了先锋帝跟前。小皇子毕竟才6岁，头一回遇上这样的场面，有些害怕。他凑到皇上眼前叫道，皇阿玛，您好些了吗？先锋帝点点头，然后轻轻抬了一下手，指了一下肃顺他们8个人，告诉小皇子说，皇儿啦，你去给他们几个人作个揖，他们是皇阿玛所托付的辅政大臣。那8个人一听吓坏了，连忙摆手，皇上千万不可呀，臣等承受不起呀。先锋帝不干，一定要让小皇子这么做。于是皇后便指挥着大阿哥来到这8个人跟前，这8个大臣站好了，小皇子载淳冲他们8个人作了个揖，这8个人扑通一下全跪那儿了，恭恭敬敬地向小皇子磕头，口称，臣等拜见皇太子，定当不负君恩，鼎力辅佐。你看肃顺那么尖都控制不住了，眼泪汪汪的。这时先锋帝又冲着枕头边上指了指，韩来玉就明白了，连忙过去打皇上玉枕的边上拿过2个锦盒来。这俩锦盒不大，
打开一看，这里边是两枚印章。原来咸丰帝虽然说将皇太子托付给了这八个顾命大臣，但是也怕这八个人因此专横弄权呐、恩所未有的防范措施。什么呢？赐给皇后钮祜禄氏一方玉印，上边是两个字玉赏；赐给皇太子载淳一方玉印，上边是三个字同道堂。也就是说，今后再传旨拟诏或批阅奏章的时候，首尾要盖上这两枚印章，以为信服。可是咸丰帝有一点没有考虑周全，什么呢？就是小皇子太小，6岁，因此同道堂这个印你让他上去盖他都不会盖，怎么办呢？这方印章便落到了他的生母那拉氏宜贵妃的手中，由他来代替皇太子用印。这样一来，这宜贵妃那拉氏便有了裁决权利。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再说咸丰帝当面托孤之后，心里头稍稍有些安慰了，等于完成了他义壮最大的心愿呢。于是便冲肃顺等人一招手，爱卿，你们跪安吧。这些人也知道皇上刚才说这么多话，这是强打精神，不能够再打扰皇上了，因此便轻轻地退了出来。咸丰帝这时候累得感觉一阵眩晕呐，他连忙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然后睁眼一看，发现皇后仍坐在他身边，已是泪眼模糊。他伸出无力的手拉住了皇后，轻声说道，爱妃，这次看来朕是真的不行了，留下你们孤儿寡母，全靠你自己，要多多保重啊。皇后一听这话，眼泪就像断线珍珠一样往下掉。皇上，这时候就见咸丰帝抬起手来指了指自己玉枕的下边，皇后就明白了，这下边一准有东西，于是连忙探身伸手打底下把那东西摸出来了，一看什么呀，感情是一份密诏。皇后拿在手中展开一看，这上边写了一行小字，什么呢？宜贵妃乃皇太子生母，日后若能安分守己则已，否则如可凭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啊，皇后看完之后倍觉惊恐，她瞅了一下咸丰帝，咸丰帝凝视着皇后，冲她点了点头，那个意思，对，这就是我的命令。随后他断断续续地说，爱妃呀，一旦朕要是不在了，你那么善良仁厚，只怕日后会有人欺负你呀、到那时可持此玉保护你自己，同时也要保护好丽贵妃他们，莫让某人太张狂。皇后一边掉着眼泪，一边频频点头。她知道皇上说这个某人就是宜贵妃。然后皇后抽噎着说，皇上，臣妃都记下了。唉，咸丰帝叹口气，他说，爱妃呀，你我夫妻一场，朕也没有让你

0: 正享几天福，谁想到就这样朕就要撒手人寰了，朕是觉得心里有愧于你啊。皇后一听连连摇头，她说不不，皇上您可别这么说了，折杀陈妃了，都是陈妃不好，没照顾好皇上。说着夫妻俩人一块儿哭了起来。人生至痛，莫过生死离别时啊。夫妻俩正在那哭着呢，突然呢，就听这个屋外头有滴滴的女人抽泣声。谁？先锋帝马上就猜着了，应该是她来了。谁呀？那就是宜贵妃呗。于是先锋帝便使足力气问了一句，外面是谁在哭？
1: 是我，宜贵妃。
0: 进来吧。这时候宜贵妃便哭着走进了房内，一见到皇上咕噔一下跪倒在地，磕膝盖挡脚走，爬到了龙榻跟前。
1: 皇上！
0: 先锋帝一看此时的那拉氏已哭成泪人相仿，连忙一摆手，爱妃不要哭了，朕即将离世，朕不忍撇下你们孤儿寡母啊。宜贵妃一听这话，心如刀绞一般，她一手拉着皇上，一手拉着皇后，眼泪模糊了眼睛。她说，
1: 皇上您别说了，都是陈妃不好，没有照顾好您呐。
0: 这时先锋帝的眼光落在了小皇子的身上，他不住地瞅着载淳。皇后明白了，连忙把小皇子往前一推。这个时候的小皇子手里抱着那颗同道堂的印章，宜贵妃一看他多聪明啊，就知道皇上是临终受命，因此连忙就把小皇子手里那个锦盒给接过来了。先锋帝看在眼里，然后说，
2: 兰儿，日后你要尊重皇后，你们姐妹要共同抚育阿哥，听见了吗？
1: 皇上请您放心，兰儿一定做到，不负重托。
2: 这朕就放心了。你们下去吧，朕感觉有些累了。
0: 说完这番话之后，先锋帝闭上了眼睛，不管旁边是否皇后和贵妃在哭泣，他真的太累了。因此皇后冲宜贵妃招招手，然后两个人拉着皇子便一块儿打烟波至爽殿走了出来。等一出大殿的门才知道，这个时候啊，在这院里头已经跪满了人了，包括这次随行的文武大臣，包括很多跟来的后宫妃嫔，而且很多人呢也在交头接耳低声的议论着。因为刚才殿外的很多文武就听说了，皇上托孤顾命八大臣，等于是将大清国的权柄交到了肃顺载垣等这些人的手中，很多大臣感到灰心丧气，心说糟了，大权一旦落到这几个人手中，从此将国无宁日啊。就在这时候， 就见皇太子、皇后和宜贵妃几个人由着大殿里出来了。有人就说，哎，快看，大伙不约而同的把目光集中到了大殿门口。只见皇后拉着皇太子载淳走在前头，他手里头拿着手绢不住的沾眼泪，两个宫女跟着搀扶着，脚步显得有些错乱。紧跟其后的就是宜贵妃，这宜贵妃啊，左手拿着手绢捂着嘴哭着，右手里头拖着个锦盒，那个锦盒里就是那颗同道堂的印章。等出了殿门之后，迈步下台阶，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宜贵妃啊，故意将右手高抬，从人群中走过，意思什么呢？让大伙看看，这就是权力。眼尖的早就注意到了，不由吓一跳，哟，宜贵妃手里托的是皇上赐给的玉印吧？旁边那边一听，哎呀，皇上怎么还给他权力呀？有那个知道内情的便说，并不是给他的，那是给皇太子的一枚通道堂印章，但是他是皇太子的生母啊，因此暂时替皇太子保管。哎，那不也等于给他了吗？怎么还有这事儿了？哎，这朝廷大权不是交给肃顺他们顾命八大臣了吗？哦，看来皇上留着后手呢。大伙说什么都有，宜贵妃呀，并没有细听那些，手里捧着玉印，心里美滋滋的，心说让你们瞅瞅明白我怎么回事就好。有人眼看着他过去，便说，宜贵妃这个人可不好惹呀，她可是肚子里长牙的女人。嗯，可不是吗？而且跟肃顺那帮人还不是一伙儿，两条道上跑的车，瞧着吧，这矛盾呢在后头呢。很多人议论不停，咱放下不说，先锋帝这个身体眼看着那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他一直都在咳血。当天晚上几个时辰之后，闹腾得很厉害，御医们为前为后，急得抓耳挠腮，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了。顾命八大臣也都不敢回去了，一直守在皇上龙榻旁边。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咸丰帝大限将至，他一直都在咳血，当天晚上几个时辰之后闹腾得很厉害，御医们为前为后，急得抓耳挠腮，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了。顾命八大臣也都不敢回去了，一直守在皇上龙榻旁边，皇后和宜贵妃还有丽贵妃等人也都没有回自己屋，一直都守着皇上。咸丰帝气息越来越微弱，半夜丑时过后，御医感觉不好，于是连忙告诉肃顺是否传皇太子，肃顺说传，因此这才赶紧派宫女太监去召皇太子前来。张文亮叫醒了皇太子，给他穿好了衣服，洗了把脸，连忙抱了过来。这个时候的咸丰帝已经根本说不了话了，喘气儿都困难了。天骄寅时三刻，按目下钟的来讲，就是凌晨的4点钟前后，就见咸丰帝用力喘了几口粗气，然后平静了下来， 没动静了。御医吓一跳啊，连忙伸出二指到跟前一探鼻息，再一摸脉，当时眼泪下来了，无可奈何地向肃顺

摇了摇头。肃顺冲总管太监的韩来玉示意了一下，韩来玉当场宣布：大兴皇上龙御归天了，皇上！这下可不得了了，皇后、宜贵妃、丽贵妃这帮人，包括所有的文武大臣在内，一块儿跟着哭嚎起来，那真是惊天动地的哭啊！霎时间，偌大的烟波炙爽殿内响起了一阵震耳的嚎啕哭声。国有大丧，举哀不用顾忌，怎么哭都不足为过。人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借此机会宣泄自我，表现得淋漓尽致，哭的是昏地黑天。皇后哭得几乎晕了过去，宜贵妃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肃顺黑着脸，一边在那掉眼泪哭着，一边训斥着宫女太监：你们这群没用的奴才，长眼睛没有，还不赶快扶皇太后坐下。这个时候大伙才明白，皇后应该称皇太后了，因此有人搭把椅子放在皇上龙榻旁边，让皇后坐着哭。皇后被扶了起来，然后冲肃顺说：肃爱卿啊，这国丧大事就靠你了。肃顺连忙行礼说：请皇太后放心，臣定当尽心竭力。说着他叫过来总管太监韩来玉，严肃地向他宣布辅政大臣第一道命令：从即日起，皇后称皇太后，皇太子称皇上。这总管太监韩来玉毕恭毕敬地应承着，突然往旁边一甩脸，瞧见宜贵妃了，不由犹豫了一下，然后低声问肃顺说：肃中堂，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肃顺说：什么？这宜贵妃是不是该称太妃了？请中堂明示。肃顺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得称宜皇太妃了，快扶皇太妃也起来坐下。这句话宜贵妃那拉氏可听清楚了，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因为什么呀？她是大阿哥的生母啊，怎么皇后改封皇太后了，到她这儿成皇太妃了？你说这肃顺干这事儿，这明摆着就是想压制她呀，简直岂有此理。她宜贵妃是那受气的人吗？她能咽得下这口气吗？皇上刚刚驾崩，在肃顺他们眼里就不把自己当回事了，那日后还有自己的活路啊。这时候把宜贵妃气的这肚子鼓鼓的，可是他也没法直接朝肃顺发泄呀，怎么办呢？干脆变个法儿发泄吧，改哭了。他嚎啕大哭：先帝啊，您就这么走了，撇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呀？先帝爷呀！嚎嘛，这腿嚎啊！很多宫妃和文武官员正哭着，一听他这大嗓门，大伙呀全都不哭了，干什么呀？瞪着眼睛看他，心说这怎么了？这是宜贵妃越哭越厉害，越哭声音越高，只哭得浑身打哆嗦，哭着哭着咯楼一下子哭背过去了。这下把旁边的皇后也吓坏了，赶紧派人快扶起来，快！宫女太监过来趴在前胸捶打后背，好的半天，宜贵妃这口气才缓过来。
皇后忙

吩咐，快抬下去速传太医。太监宫女七手八脚的把这宜贵妃抬走到她屋休息去了。宜贵妃被小心翼翼地抬出了灵堂，抬回了她自己的房间。安德海一看吓一大跳啊，他生怕自己主子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背靠这棵树可不就倒了吗？那还了得呀，还怎么乘凉啊？于是连忙招呼太医赶紧诊脉。这太医到跟前诊脉的时候，安德海连忙倒了碗温水递给宜贵妃，宜贵妃冲他摆了摆手没喝，然后呢冲他使了个眼色，看了一下自己床头的金匣子。安德海当时就明白了，这么多年来甭说他主子一个眼神，哪怕就是一扬手一侧脸一声咳嗽，他小安子焉有不明白的道理啊。当时就明白宜皇太妃的意图了，连忙由在这金匣子里边取出来两根金条揣在了袖筒里，等把其他的宫女太监打发走了之后，这时候太医伏案正跟那开药方呢，他悄悄的就塞到太医的衣袋里了。太医一看吓一跳，连忙拿出来说什么都不收。安德海不住的冲他使眼色，又给他塞了回去，这事儿也不让他声张。太医自然明白了，那就是这位皇太妃的意思，他可太了解这位叶赫那拉氏了，那是相当有手腕的一个女人呐。太医也不敢不卖人情给她，因此这药方在开的时候便以伤心过度肝脾两虚为名，要求宜皇太妃静养。那为什么这宜皇太妃会求着御医给他开这么个方子呢？主要就是只要让他一静养，就可以不去灵堂陪灵了。那说这陪灵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哎呦，您可不知道，这皇上家可不像老百姓家里，这家规矩太大了，尤其是皇上病天，身旁边的这些个妃嫔都得陪灵。令宜贵妃难以忍受的就是宫廷当中那些繁琐的礼节。大兴皇帝驾崩之后，皇后被尊为皇太后。这个皇太后呢，可以坐在椅子上哭，其他的妃嫔被立为皇太妃或太妃，这些人呢都是身穿孝服，得跪在灵前哭。不但说跪在地上，而且只要有吊孝的，他们就得跟着一块哭，还要大声嚎哭。这样一来跪着一天哪能受得了呢？何况这几天来这位宜皇太妃也没休息好啊，如果再这么连着哭，非给他折腾垮了不行啊。所以借这机会让御医开个药方子，他可以好好歇歇。安德海很快给他熬了碗鸡汤端了过来，让他先喝下去解解乏，休息休息，然后呢好想办法怎么样对付肃顺那波人。稍微休息了一下，宜贵妃这精神好多了，思维也比以前清晰了很多。他知道他必须趁着现在大乱之时稳住脚跟，以图今后更大的发展。但是目前的他身单力薄啊，仅仅是个太妃，这就是肃顺他们所谓的顾命八大臣要诚心整他，嫉妒他，提防着他。因为这两年来先锋帝身体不好，那拉氏经常帮着皇上代批奏折，后来被肃顺他们知道了，对其实为不满，因此没少挤兑他。他现在的地位当然不能跟太后去比，如果要是他直接被封为太后，八大臣就会有所顾虑。你比如说针对钮祜禄氏皇太后，

就不敢使出这种卑劣的手段去对付他。可自己就不同了，就凭现在太妃的身份，那怎么跟肃顺他们斗啊？他们恨自己恨得简直牙根痒痒啊，而且接下来随时有可能给自己出难题，有可能让自己难堪。因此自己必须得有所提防，那怎样才能转危为安呢？经过再三思考，他认为一方面要观察肃顺他们接下来的动向，再一个呢，一准要同皇太后保持一致，要不然自己时刻都有被踢出局的危险呢。这时候整个避暑山庄沉浸在了一片悲痛之中，太监宫女侍卫们忙个不停，大伙跑来跑去，执行着肃顺所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命令，安置大兴皇帝的灵柩，布置灵堂，为大臣和妃嫔们发放丧服等等等等。天亮之后烧过了黎明旨，吃完了早饭，皇太后便派人找肃顺和载垣等辅政大臣问关于大兴皇帝临终之前留给皇后和皇太子两颗钱印，敬事房怎么还没有发珠玉昭告天下。肃顺一听当时就有点不耐烦了，他说催催催什么催，哎呀，我们都想着这事呢，国丧头绪纷乱，人人都忙得不可开交，这么着你回去奏明皇太后，就说我们会很快将此事宣告天下的。打发走来人之后，肃顺载垣等人不由面面相觑，半天大伙谁也没说话。随后载垣便说，平常皇太后可不是这个脾气啊，她是温和恭敬之人，这个事儿催的是不是有点太急了？肃顺鼻子眼出气哼了一声，他说哼，可不是嘛，我刚才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他为皇太后的身份以示尊敬，按理说皇太后不是那事儿多的人，对了，应该就是那个一亿皇太妃，她呀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拿着小皇上那颗同道堂的印呢，所以她着急，这个女人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端华在旁边一听不以为然，他说那颗印只不过是大兴皇帝的一枚雅号闲章，因为皇上年幼，这才交姨太妃代管，他神气个什么呀？载垣听了便说，各位千万别小瞧这个那拉氏，如今他和皇太后两个人拴在了一起，他背后出主意使出皇太后来找咱们问话，可见其心计呀。端华说，哼，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两个妇道人家吗，他们能折腾出什么新花样来？那两颗印章是大兴皇帝临终之前交付给他俩的，倒是嘱咐我们说要昭告天下，既然这样，倒不如早点由军机处拟旨发出上谕，也免得皇太后再来催问。肃顺听完叹了口气，然后说，哎呀，真是事儿多，好吧，那就这么办吧。于是很快由军机辅政大臣焦佑营拟旨，然后昭告天下。在旨意中说，咸丰11年7月17日奉大兴皇帝遗命，自即日起皇太子称皇上，皇后称皇太后，全国举丧，定明年为祈祥元年。四皇帝继位之后，凡寄信谕旨均由军机处大臣自寄，改为军机处赞相政务大臣自寄。本王大臣拟旨善递之后，
请皇太后皇上签用图章发下，上记御赏二字，下记同道堂三字，以为福信，并速告知京师内外诸衙门一体千尊。随即众大臣又在大行皇帝陵前叩拜新君，向天下宣召大阿哥载淳继位了。最初这个年号用的是齐祥，而不是同治。这个同治呢，是后来回北京以后才改的，而且当时也说了，回京之后再为新皇帝举行登基大典。当恭亲王奕欣接到先锋帝驾崩谕旨的时候，当时心头忽悠一阵呐、啊，脑袋嗡的一下，险些摔倒。此时已是当天傍晚时分，他双手捧着诏书，读了一遍又一遍，生怕自己眼花再读错了。上面写道：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奉上谕，擢派怡亲王载垣、豫亲王奕道、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肃顺、尚书穆因、陈福恩、侍郎杜汉为宫里丧仪大臣，擢派陈福恩星夜赶赴行赞，豫亲王奕道、恭亲王奕欣、大学士周祖培仍留京办差。钦此。尤其是看到留京办差这几个字，奕欣气得啪的一下把这份谕旨摔到了桌上，他心中愤愤不平啊。大行皇帝驾崩，那是他自己的亲哥哥呀，八个辅政大臣里头没有他的份儿，连赶赴热河拜谒子宫都不行。这子宫指的就是皇帝的棺椁。你说这亲兄弟当的，君臣一场，活着不能相见，死了都不能让去看上一眼。奕欣欣说：好你个素老六啊，你小子够狠的，太霸道了吧。几个时辰之前，其实他已经接到了一份诸谕，就是皇上任命肃顺等人为赞襄政务八大臣的诸谕。奕欣发现上头没有自己的名字，把自己排除在外了，心里头就不舒服，当时暴跳如雷，在屋里头噼里啪嚓一通乱砸，发了半天的火。他恨自己亲哥哥咸丰帝为什么会这么做，不念及手足之情，怎么外人倒比自己人更可靠吗？肃顺他们那是什么人？一帮溜须拍马的小人，皇上却把他们当作心腹，以为重用，把自己这位亲兄弟排在圈外头去了，真不明白皇上到底怎么想的。你说让自己任军机大臣，在京城办理府局一事，他哪个不尽心竭力啊？对于咸丰帝的重托，从来他都是尽心尽力，小心谨慎，对皇上可说是忠心耿耿，忍辱负重。皇上度过了王朝危机之后，结果没想到很快便开始对他百般指责和猜忌，这些又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善于表现才华，他心里明白，他四哥在储位之争上记恨于他，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生母康慈皇太妃在临终之前进封皇太后一事，皇上对他也有所不满。但是毕竟这都是家事啊，即便是当时有所争执，吵几句嘴过去了就过去了，亲兄弟之间嘛，怎么还耿耿于怀？

0: 玩意呢？
1: 将他排除顾命八大臣之外，这是一心一生当中所遭受的第二次巨大打击。第一次是他的父皇道光帝本身极为宠爱他，却没把皇位传给他。第二次就是这回没被列入辅政八大臣之列。悲愤之中，恭亲王又想起了肃顺等人的专横跋扈，挟天子以令群臣，经常在咸丰帝面前进谗言诋毁他，百般的挑唆是非，挑唆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这才使得咸丰帝对他越来越猜忌。根据朱玉发出的时间和字迹来看，这份朱玉并非是咸丰帝御笔亲书。那么这是皇上当时所传的真正遗诏吗？这是皇上的口谕吗？会不会是肃顺等人有所篡改？

0: 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这里是正在为您呈现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1979年的那很有趣哦，齐豫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橄榄树》，由李泰祥担任制作人。那新格唱片发行了之后呢，会发现其中有9首演唱歌曲，有3首是纯演奏作品。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橄榄树》欢颜走在雨中。传世至今，空灵人声搭配着民谣的管弦，奠定了华语文艺抒情的标杆，也是民歌时代最具有标志性的唱片之一了。在1979年的这个夏天，齐豫用一张专辑定义了一个时代的声音，让我们来听《橄榄树》，重温这当时的美好。

三毛商量改成橄榄树，哎，真的是一点都不一样啊。齐豫进录音室的时候呢，李泰祥要求说把这样一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则是靡靡之音，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也就成了华语流行乐坛史上最具经典的问句之一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作品，也依然是由李泰祥填词作曲的《走在雨中》。

开口，走在雨中，就好像是下了一整场关于青春的大雨。这首歌呢，也是电影《欢颜》的插曲之一。其余的声音就好像是从山谷当中飘出来的，清冷又温暖。在音乐节目《生生不息宝岛季》上面，他也是再次唱起了这首歌，依然让人起鸡皮疙瘩。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自于齐豫的一首经典之作，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那首《欢颜》。

回来，您正在收听奇遇的经典之作。听过之后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值得要去关注的一些新歌呈现了。首先呢，是这样的一首作品了，来自于贺 The Cryin 发布的全新单曲《客客气气》啊 ，Horsey。预告片呢发布不到24小时就已经收获了40多万的播放量。那贺 The Cryin 他也是来自于中国台湾乐坛的一位 R&B 音乐人，2022年以首张专辑获得了2项金曲奖提名，而在今年也刚刚拿下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一头卷发，一副黑边的圆眼镜，也正好像这个歌名一样啊，客客气气的。他的外形显得不那么的蓝调跟嘻哈，但是他的音乐节奏和律动却相当突出，既复古又时尚。我们来听一下吧，客客气气，来自于贺 The Cryin。

客客气气来自于贺的 Crane。 而下面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连着收听他和无限带给我们的联名之作，叫做懒得进化，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

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了哈，我们要感受一下李佳薇的声音，她也有新歌叫做甲乙丙丁刚刚推出，还有一个括号在名称之后叫做你我怎么两清，那不是翻唱张学友郑中基他们那首经典，而是一首全新的情歌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括号，你我怎么两清到底是什么意思，来欢迎李佳薇。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的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音乐人张文成的原创歌曲。他从1988年就开始了歌手生涯，年轻的时候呢还曾经去海南驻唱过，1993年回到青岛，之后呢又做了很多行业啊，办杂志，搞餐饮，但是总放不下自己所钟爱的音乐这件事儿。最近这些年呢推出了非常多的原创音乐作品，而且呢还给很多的城市写过歌，比如接下来的这首为陕西榆林府谷县创作的歌曲叫《抚州春意浓》。府谷县地处黄土高原，位于秦晋蒙三省区交汇的黄河金三角地带。近年来，县委政府在改善人居环境、城市更新、公园提升、生态变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既提升了城市品质，也满足了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方面的需求。黄河的水清了，四周的山绿了，到处呈现出生机盎然，一派盛世繁荣的景象。公园里、广场上，绿树浓荫，花团锦簇，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读书、健身的最佳场所。彩色步道、黑色大道、美丽街灯，勾勒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抚州春意浓的歌词是由府谷县本土的作者郑永峰、吴静联手创作，作曲和演唱是张文成。创作灵感呢，来源于生活，来自于新时代这种处处洋溢着的富强、文明、和谐和幸福的生活背景。这是一首童谣曲风的歌，歌词婉约，旋律质朴，给人一种高山流水、空灵悠然的感觉，犹如春风拂面一般，令人轻松和舒畅。词曲融合，恰好将春日的旖旎风光呈现出来。

歌词里胡燕儿、野趣儿，展示了地方语言文化的魅力，通过俏、娇、简、叹，让整个的画面动了起来，使得整首词鲜活而且富有了灵气。作品选用了词牌喜千英的创作手法，通过这种古风格调与春意阑珊的各种意象，通过凝练的语言、细腻的情感串联，实现了用词牌的风格唱响抚州的新亮点，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展示了抚州儿女多才俊的一面。接下来由张文成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在万宁的海湾》，是以海南万宁的海湾为背景，叙述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和情感，以当代年轻人喜欢的风格元素，青春、爱情、旅行、美食、冒险等独特的沉浸式视角，让人仿佛置身于万宁的海湾之中。欢快又轻松的旋律，让城市充满活力与浪漫情调。

青岛的夏天自由且浪漫，所以他写下了这首原创歌曲，叫《相爱在青岛的夏天》。这个夏天，跟最爱的人牵手去青岛吧。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包头汽车音乐广播推荐的音乐人齐斌，出生于内蒙古吉宁市，四岁的时候呢接触并学习吉他，十一岁学习长号，1997年开始尝试写歌，并组建了第一支乐队。2007年到2009年间，在北京学习编曲，积累了一些原创的作品。2009年末回到了包头，至今但没有停止原创音乐之路。他创作并演唱的《桂花酒》是一首带有浓郁的中国风色彩的音乐作品，描绘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一对夫妇

新婚燕尔，丈夫奔赴沙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妻子在故乡日夜盼望着丈夫的回归，年复一年。每当桂花盛开的时节，总会酿上一壶丈夫最爱的桂花酒，回忆着两人共有的那段短暂却幸福的美好时光。桂花香。

0: 20年的音乐历程，齐斌的经历在变，但唯有一件事情不变，那就是真诚。真诚的对待作品，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听者的尊重。好的音乐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及心情，烦闷、快乐、幸福，无论是哪一般心境，总会有那么一首直击内心的歌，它会让你的烦恼得以释放，也会让你的快乐幸福得以叠加。随时间的推移，他对音乐的理解有了更多的转变，创作对他来说，既是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生活中不同阶段的差异美。20多年中，他创作过很多优秀的作品，而近些年最为中意的仍然还是《桂花酒》和《红豆》这两首歌。刚刚的一首《桂花酒》，凄美的爱，静静的听，泪眼朦胧，而思念非念的情愫萦绕在下面的这首《红豆》的旋律中，似秋一般离殇，又似春一样清凉，让人陶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馆，我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音乐人齐斌。今天呢，要为你推荐的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国人喜欢用红豆表达相思之情，这首歌呢，也是借用红豆的寓意去表述对远方女友的思念。一个人不孤独，想念一个人才孤独，因为那些时刻在抽离开生活的林林总总，当城市的喧哗戛然而止，孤独会扑面而来，那个人的影子就会浮现在脑海中，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思念是辛苦的，因为时间会走得很慢很慢，慢得足以把两个人相聚离开的点点滴滴刻画得深邃悠远。那一刻，如果思念足够浓烈，长夜便不会冷，就像孤海行舟，望向远方的灯塔，明知不可及，也会心生暖意。我为红豆加入了爵士乐的元素，想让这份思念更焦灼，更粘稠。你喜欢吗？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三场战略性决战，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战争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十分罕见。这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三大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国产老电影《风雨下中山》讲述的就是渡江战役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风雨下中山》的故事上集。这部影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题材影片，由原先韦林玉、李波执导，张克尧、王铁成、孙飞虎等主演，在1982年上映。他讲述了1948年冬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妄图玩弄和谈阴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与其展开尖锐斗争。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强渡长江天险，蒋家王朝彻底覆灭。《风雨下中山》1982年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3年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化妆和最佳烟火奖，还获得了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8年冬，南京上空阴霾密布，蒋介石携宋美龄等夜避中山陵后，国民党将领张治中与蒋介石同乘一辆车。蒋介石被时局的变化和战场上的失败搅扰着，心情十分沮丧。
1: 今年寒冷得很，是多年来没有的严冬啊，总统要多多保重。东北三省沦陷，郑洞国被俘，

0: 可以保住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可弹劾看来总统就不得不隐退了。
1: 除夕之夜，蒋介石邀请军政要员在官邸举行宴会，居心叵测地抛出了元旦文告，妄图玩弄新的和谈阴谋，以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席间由于派系矛盾激化，各方争吵不休，使蒋介石大为恼火。此时震惊中外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解放军的胜利结束，为中共夺得全国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解放区西柏坡，电台播音员一大早就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送来了最新的报纸。
0: 小鬼啊，
2: 嗯，
0: 南京华盛顿有啥子新闻没得哟？啊，
2: 没有什么太新的消息。
0: 新闻天天有，哪有今天新呢？啊，南京城里魔术团表演，后台老板是斯图雷登，此人会变戏法，电视成精呐、啊。玫瑰红扎鸡，一眨眼就变成了和平鸽子。啊，蒋介石的戡乱动员令呢，翻过来就成了和平宣言书。小鬼呀、啊，
2: 嗯，
0: 这个还不算是新闻呢、啊，啊。
2: 南京电台天天唱和平调，老百姓说要和平，蒋介石也说要和平，真真假假混在一起了。
3: 你们广播电台的同志，就是要揭露敌人的阴谋，促进人民的觉悟嘛。
2: 照我想，蒋介石要是真心求和，就该把他的军队全解散，今后才能不打内战。主席，我说的对吗？
0: 哦，你手上有真理嘛？
3: 啊，蒋介石果真愿意放下屠刀，人民当然会给他一个应得的历史地位。
0: 无论过去如何，只要他能为人民做点好事，共产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他们。
2: 咱们解放军要过江，他才不干呢。
0: 嗯，不愿放下屠刀，当然也就无法离地成佛喽。啊，
1: 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国内和平的八项条件。
4: 蒋介石的五项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应当统统丢到垃圾箱里去，全部作废。珍贵的和平必须按照我们的八项条件来办。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第二条，废除伪宪法。第三条，废除伪法统。第四条，依据民主原则改变一切反动军队。第五条，没收官僚资本。第六条，改革土地制度。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第八条，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1: 毛主席的声明震撼了反动派的营垒，蒋介石和桂系的矛盾也更加尖锐，美帝国主义为保护在华利益也意欲中途换马。此时的蒋介石四面楚歌，不得不宣布下野。在下台前，他叫来了陈立夫、汤恩伯等人部署长江防御，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保住蒋家王朝的半壁河山。
5: 要逼我下野，好，我走，让他们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吧。不能把天下让桂系白白的转送给共产党啊。
6: 哼，白崇禧不是傻瓜，他也是要抗拒共军渡江的。把淮河以南的所有部队统统撤到江南来。
7: 是。
6: 军护航军备总司令由你担任。
7: 是。
6: 同业指挥长江沿线的防务。
7: 是。
6: 奋斗求生存，自强能取胜。告诉顾作栋，让他用最快的速度编练200万新军作为第二线兵团。
7: 是。
6: 告诉

0: 总政，要他去担任台湾省主席，
1: 是
0: 要宋志文去担任广东省主席，
1: 是
0: 要张群去四川保方的稳固，
1: 是
0: 还有从战场上回来的高级军官也要随时向我报告，
1: 是
2: 蒋介石下台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竭力散布所谓南北朝的论调，他还去拜会了还在南京的李宗仁代总统，怂恿李宗仁与中共进行以隔江而治为基本条件的和谈，企图以长江为界形成南北分治局面。
3: 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大使先生有什么宝贵的建议吗？
4: 我的有限的历史知识告诉我，从公元420年到581年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南北朝的局面。
3: 如能实现南北朝隔江而治，那当然是很理想的了。
4: 李代总统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地方？
3: 和共产党谈判需要有实力做后盾，
4: 我愿为效劳。
3: 好。
2: 1949年2月，在西口蒋介石的别墅，汤恩伯向蒋介石介绍部队的部署情况，蒋介石依然准备负隅顽抗。
5: 整个部署就是这样，京沪杭作战计划总统还有什么指示吗？
0: 守住半壁河山是完全有把握的，这个我们的长江防线是以海陆空为总体战的立体防线，比马其诺防线还要坚固。
5: 那我们的第二道防线呢？
0: 以上海为核心基地进行坚守，由舟山群岛进行海空支援，只要我们在上海死守半年左右，国际上就会发生大的变化。
3: 是啊，
2: 陈立夫插话说，
3: 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看法和总裁的预见是不谋而合呀。美苏关系异常紧张，种种迹象表明第三次世界大战明年必将爆发，大战一起我们立刻配合大局反攻。
2: 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制定了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的战略方针。毛主席和周恩来在商量渡江的问题。
6: 恩来，我看要认真考虑一下和平渡江的可能性呐。最好是和平过江啊，尽量使江南人民少受损失，城市少遭破坏，这样对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很有好处。
7: 谈是一定要谈的，江呢也是一定要过的，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嘛。我们大辽22年呢，为了何事呢？无非是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嘛。
6: 是啊，中国连续几十年的内战一定要在我们的手中结束。
2: 此时毛泽东特意请来的几位南京民主人士到了。
8: 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早就盼望着大军赶快过江啊。
7: 快了，不过还要稍许做些准备。一是部队要做些准备二呢是要准备迎接南京方面的和平使者。
3: 听说任之先生从中华民族的利益考虑，又要和国民党蒋介石和谈，鉴于历史的教训，我看蒋介石绝不会有诚意的。
7: 我们是认真准备谈判的，如果蒋介石仍像过去一样耍阴谋假和谈准备战，我们就只有打过长江去。
8: 我们南京人记得恩来先生的一句话，南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呀。
6: 这主要是靠他们牵线同志的努力。

0: 但是有的人却梦想着割江而治啊。
1: 中国是个整体，不能割江而治啊。
2: 神子和老国怎么能够分开呢？啊，
3: 京沪一带盛传解放军一渡江就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啊、
0: 还说美国为了保护在华利益可能要直接出兵啊。
2: 哦，
0: 曾一千八百四十年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等帝国主义打过多次的交道了，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一是反对二是不怕呀。
4: 啊，如果美国真的要出兵干涉呢？
0: 在蒋介石即将灭亡的时候，美国是不会出兵干涉的。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
2: 还是老办法，用人民战争消灭他们，关起门来打够嘛。啊，
4: 盼望了多少年了，就盼着一个强盛的新中国呀。
2: 嗯，大家一起努力把他们赶走，我们召开一个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把中国建设好。
5: 虽然蒋介石表面上同意和谈，但是依然在部署各方力量集结在长江沿线，而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以及任弼时也在做着渡江的最后部署。
0: 沿江一线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共集结了七个兵团、24个军，阵势已经基本摆开了。
1: 对于美国的动向要密切注意啊。
0: 嗯，在中国的港口还驻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海上还有一个太平洋舰队，我们准备派一个军去把青岛的美军监视起来，威而不达，逼他撤退。
1: 嗯，对，要把美国直接出兵计算在内。
0: 好，
1: 对头。第二、第三野战军要兵派过江，还要动用第四野战军的12兵团留作预备队，以防万一美国突然出兵，这就有足够的把握了。
0: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的部队打得越坚决，斗罗门就越不敢轻举妄动。
4: 只要有一部分主力先打过去，占据了脚就好了。
1: 嗯，一排山倒海之势，一鼓作气打过去。
2: 打过江以后也还是要争取局部和平，争取地方起义，
1: 嗯，
2: 造成川西而定天下的局面。
0: 我来起草这个檄文。
2: 好，
4: 得有些人要做些让步，像李宗仁、陈潜、张自珍。
2: 对呀、啊，恩来啊，
0: 嗯，
2: 再找李济深先生商量一下。
0: 嗯，
2: 对李宗仁再做点工作。
0: 好，过江以后上海怎么打要专门研究一下。
1: 哎，上海可不能打烂了。
4: 对，上海是中国工业的精华所在呀、啊、
2: 上海一定要完整接收。啊，
1: 蒋介石把最后一报压到了上海。昨天上海新闻界人士对我讲啊，美国人断言我们打不过蒋，就是勉强打过去了也是两败俱伤，国共双方的军队都完蛋，并且说我们要敢动一动上海，美国就和世界各国列强一起出兵的。
2: 好吗，让他们一起都来嘛，再来一次八国联军，再来一次祸首圆明园。
1: 还说啊，只要我们不过江就给我们25亿美金呢。
2: 真欺负人呐、啊、告诉杨大人，我们是共产党，敌人纵然是狼，我们有大狼的汉子；纵然是父，我们有亲父的英雄。只要共产党人死不绝，中华民族就一定要统一。
5: 今天的

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战争影片《风雨下中山》的上半部分。这部影片的导演之一原先曾经亲身参加过解放战争，亲眼看到战争之中英雄们的战斗基业，所以他很早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要拍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影片，在银幕上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因此这部影片的剧组对国共双方高级领导人物的战略、形象、着装、军阶、性格等等进行了调查研究。那么通过查资料和请相关人士的介绍，力争使道具、造型、服装等等都能经得起推敲。比如影片之中元旦宴会的一场戏，其他官员都用酒杯，但是蒋介石是用茶杯，杯中装的是白开水，这是因为蒋介石不喝酒。为了尽量真实地塑造历史人物，剧组的造型师在演员选定前就着手进行准备工作，阅读研究了有关历史人物的照片、影片和文字资料，给每个历史人物汇集了一套照片，反复访问历史人物的亲属故旧，调查人物的生活点。造型师对历史人物的熟悉程度，甚至到了在试演员时可以认定哪个演员适合哪个历史人物的地步。比如说露西原来是试镜任弼时的，胡浩本来是演何应钦的，但是根据造型师的意见，他们一个改演了汤恩伯，一个改演了陈立夫。为了扮演好张治中，演员智一彤反复阅读了张治中的回忆录，并且翻阅了相关的资料，拜访张治中的亲人副官，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发现自己性格活跃，而张治中是不苟言笑。为了缩小自己和人物的性格差异，他在平时生活中注意克制自己，不去参与朋友之间的神聊，最多就在边上静观，让自己逐渐习惯于沉浸在角色的基调之中，遇事用角色的心理逻辑去思考，读报纸的时候也可以留意政府首脑们的文章还有讲话，观察他们处理问题、阐述观点的方式。看电视的时候呢，专门看领导人会见谈判的场面，注意他们对待不同对象的言谈举止。那么走路的时候呢，他也有意识地按照军人的标准纠正自己的步态。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主题曲，由总政歌舞团合唱队演唱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一条向阳水
1: 卡着前提战胜对手的最好方式。既然以卵击石必然会输，那就别急着和大家一块找石头，不妨先看看对方的鸡蛋在哪里。好了，接下来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这样呢您除了收听节目回听，还能够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一块分享。一个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而是对方是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年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2: 下午好，各位，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手机搜索在抖音上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同时你也可以在微信上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两个平台同步开启了我们实时的直播状态啊。各位可以通过直播画面看到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互动交流，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去发送评论留言信息和内容。
1: 对，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94.6兆赫，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在收音机里边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2: 好像感觉哗哗哗下大雨了，
1: 对，瞬间这个倾盆大雨就是倾泻而下啊。那这个时间段也提醒大家，这会儿外面呢是正在下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啊。
2: 是的，那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贡院西街哈，在贡院西街原师大的院内这个位置啊。为什么报我们的 IP 地址，是因为告诉大家在我们这个区域内目前是听到了有下雨的声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自己所在的区域是否有降雨的出现，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对，那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大家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你也可以来说说你所在这个地方的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可能有些朋友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那有些朋友呢已经坐在自己的这个工位前开启了下午的这个工作了。此时此刻如果说这会儿你的外面正好下着雨的话，打开这个窗户，有一阵凉风就会扑面而来啊。
2: 是的啊，那说到天气情况，正在下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一说。昨天那临汾气象台就发出了最新的预报信息，说今天明天两天都会有一些降雨的出现，是吧？
1: 对，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强对流性的降水天气。降水呢最近呈现的是面弱点强，局地性的这个强特征，可能会最多出现在像午后或者是前半夜时间段。那因为是夏季嘛，气温还是比较高的，相对湿度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的闷热感会比较明显，尤其你看在下雨前的闷热感就非常的明显啊。
1: 对，下完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可能会感觉就是凉飕飕的一种感觉，但有些朋友说这个湿度是比较大的，总觉得身上还是黏黏糊糊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具体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低是25摄氏度，最高是34摄氏度。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5到34摄氏度啊。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大家可能会明显感觉到进入这个三伏天，好像温度没有在三伏天之前的时候那么的高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雨水特别的多，所以说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大，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外出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带好雨具照顾好自己啊。
2: 是的，那一定要了解一下，除了在我们临汾市市区或者各县区以外，如果说你有出行计划和安排，一定要了解当地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哈。今天像我们的这直播标题就是什么，低精力人群去出行旅行啊，那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玩得舒服呢？先问大家，你们知道什么叫低精力人群吗？那你是低精力的这个人，低能量的人，还是说你是那个非常高能量的人呢？
1: 对，大家呢也可以互动一波啊，说一说你属于哪类型的人，是精力比较低的这种，还是就每天就精力充沛活力满满的呢？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啊。那么同时在这个暑假期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在很多地方这个旅游呢一下子就火爆起来了，有很多家长呢就会带

0: 着自家的这个孩子在这个暑假当中呢，经过自己的这个精心的准备策划，然后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这个旅行啊。
1: 对，
0: 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会规划一下自己的线路、然后行程，包括我去往这个目的地我要居住几天，我要去往哪些这个旅游景点呀，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做好出行前的一些这个准备工作。但是每每在做好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你外出的时候是否能按照你的这个规划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呢？
1: 就比如说几点起床，几点就已经出发了、几点到目的地了，今天一天打卡了哪些景点，然后是不是品尝到了自己之前做攻略的那些美食或者是那些饭店呢、是吧，哎，总会有一些规划和盘算。那今天就去聊一聊。那其实也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提前做好了，但是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
0: 啊，
1: 是吧？
0: 对，
1: 就发现哎，怎么好像有点累，或者是没有玩明白，然后跟自己之前想的不一样啊。然后尤其是在一些可能你需要步行很长时间的一些景区内，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好想回旅店睡觉，想躺在床上哈、
0: 对呀、特别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孩子们呢是有两个月的这个假期的，但是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外出的话，有些朋友就会请这个年休、或者说利用这周末的这个时间去外出啊。总觉得就是说，我在外出这一周的这个时间里，我要去往某一个目的地的时候，我就想要去逛遍这个目的地所有的一些旅游的景点，包括自然那些风光呀、历史文物呀等等等等。所以每天呢，可能就会把这个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但是殊不知，一天下来之后呢，你只想坐到那儿，坐在这个街头看着车来车往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就跟低精力人出行有关。如果说你是低精力人、然后你出行旅行，有没有一些点就是你会额外去做注意，或者说你可能是不是就会想我不想跟那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一起出门呢、对吧、是不是有这种情况的存在哈、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0: 是
1: 军峰朋友说到处顶班，这不叫到处顶班，
0: 就哪里需要哪里搬。
1: 我们每个人在就大家可能会固定时间段看到我们一些主播啊、但是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原因，比如其他主播可能身体有些不舒适，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或者其他工作安排，我们各主播就可能轮流啊，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安排，然后你可能会发现今天看到了同一个面孔好几次。
0: 对，那么在这周3点到5点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如果说你每天下午去关注我们的午后光阴的话，你就会发现我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搭档啊，
1: 是一种新的体验。
0: 对对对，我觉得咱俩上节目也是视频直播的第一次合作吧。
1: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咱们俩一起直播好像都好多年前了。
0: 对，
1: 是吧？
0: 而且对对对，今天我们去制定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还特别想，我说要跟曹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那我知道前两天的时候呢，你可能是刚刚出去游玩了一趟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就是你在旅行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你旅行的这个行程，其实是挺远的，是吧？
1: 其实我每一年可能比较集中时间都在10天左右
0: 啊、
1: 只是今年这一次可能大部分同事都知道。
0: 因为你去往了大家非常向往的这个地方啊。
1: 对，我去了新疆，然后赛里木湖。不是那句话，撒贝宁不是说没到过赛里木湖你就等于白活了吗？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其实好像觉得自己没去过就像白活了一样。所以我可能就没白活，然后也没白来，刚好碰到天气也很好，就看到了它非常美的景色，是吧？
0: 其实对于我们就是山西人临汾人，如果说是自驾游去新疆的话，确实这个路程是挺远的啊。
1: 对，到赛里木湖如果你中间不停光算公里数可能就是3000多公里、再加上你不可能一直开3000多公里一直到，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你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中转休息，可能路过的一些城市你会做停留啊。其实来回算公里数就是8000多吧，来回就8000多公里、
0: 就是双程来回的话，
1: 对对对，
0: 就
1: 是加上你中间有一些停留去其他城市游玩。
0: 对对对，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提前去规划嘛。我觉得你这次的这个出行一定做了不少的这个功课，是吧？
1: 我可能就是那个陪伴式的
0: 其实
1: 我觉得如果说让我去选择，我以前我觉得人可能会变，就我们说吃东西一样，可能
0: 这个
1: 大家
0: 口味会变，
1: 对，大家总会说前半生爱吃什么、然后后半生就不爱了，前半生可能不喜欢，后半生又会喜欢起来了。我觉得我可能就是那个前30年的时候我喜欢的就是那种很高级。

0: 力的打卡打卡打卡，是吧？然后你不能到一个城市，你连最著名的景点都没去啊，最好吃的东西都没吃啊。然后到现在开始的近段时间，我的想法就转变了。哎，比如说你可能希望在一个城市很深度的，是吧？待上一周或者是五天，然后去深度游玩，或者是不要那么高频次的出行在路上，这好像成了我现在一种的心理诉求。这以前跟我老公，我们俩是完全相反的。他以前就会觉得，哎，咱就在这儿一个民宿住好几天，你看天天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哎，感受人家的风土人情。现在他成了那个高精力的，要去很多地方，然后我成了那个，哎，希望能够
1: 走的
0: 了，做一些停留的人啊。
1: 对，所以很多朋友就说到了，找这个搭子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啊，
0: 是的，
1: 是不是和你同频共振的？能不能玩到一起？就是有，不过有朋友就说到了，其实我们去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不在乎这个目的地是在哪里，
0: 哎，
1: 可能更多的在乎就是沿途的风景和陪伴你的那些人啊。
0: 这个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是不是？那在我们今天午后光阴，我们这档音乐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一些你出行在路上，比如说你自驾期间，或者去玩，或者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你会听哪些歌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1: 对，那今天我们聊的这话题呢，刚好跟旅行有关系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来听听来自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

0: 是不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之前都会添加一些歌曲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就是适合这个时间段，适合你当时旅游的这种心情，然后来收听的一首歌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去听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吧。
1: 对对对，是的哈。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听友的信息，0223说想你理所当然呢，你一会儿等一等，看他们来不来啊？
0: 对，还是另外那种意思呢，就是想我们俩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呢。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1: 你要是想这个组合呢，他们节目应该是五点啊，五点，然后呢在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不知道今天他们两位是不是会在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到的这个旅行的意义也好，然后出行的这个内容也好，大家可以把自己分为一些做计划和不做计划。我之前看刷一些短视频，不是就是两个闺蜜或者是夫妻双方，然后一个是负责等等等等等啊，是吧，另一个是负责等等等等等，就好多一个只负责什么吃饭什么什么，另一个负责订酒店订行程做计划，是吧，做安排，就说明一个是高能量的，一个是低精力的，对吧。那大家可以来聊聊，你是那个低精力的还是那个高能量的？如果你出门那些事儿需要你操心吗？还是你就只要带着自己去就可以了
0: 然后你就是上车睡觉的那一种呢对，今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低精力的人吗？那关于低精力的人，如果说外出旅游的话，我们要玩的舒心，它的关键点是在哪里啊？我相信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大家喜欢说旅游还有旅行，
1: 对，
0: 那旅游和旅行其实是不同的两种概念的啊。那旅游可能就是你游玩那些地方比较多一些，那旅行就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说，就是在某一个城市当中，可能你就会住很长的这个时间，来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化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低精力的人来说，他们需要首先得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不管在哪里，他一定是得睡饱。得睡饱觉，是不是？不能那个就是四点，我之前去成都的时候是报团嘛，报当地团，然后导游就发信息4点你要在哪个十字路口等。我当时就很惊讶，因为他说就是因为他是沿路拉很多散客嘛，就是大家都是外地人，然后在本地报同一个团，坐同一个大巴出行，然后就在那个十字路口等啊等，从4点等到6点，哇塞我说我再也不要报这个团你就会觉得这2个小时就在浪费，你知道，就这种感觉。然后你既不能睡觉又不能休息，然后体验感也不好，然后你再想在然后在6点然后再去坐大巴，然后又跟一群不认识的人，然后因为你知道抱团他就会这样嘛，他规定好什么时间，因为他得在规定时间让你得到一些你的行程安排，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的哈。所以我觉得低精力人第一点是不是得睡好觉就是你不要规定我每天咱们几点就得出门
0: 对，所以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的选择也是多种多样的嘛，比如有些朋友他就会自驾这种方式可能更加方便一些嘛，就是你什么时候去出发，到哪个旅游景点我得玩多长时间，我想多待一会儿就多待一会儿，想少玩一会儿就少玩一会儿。但如果说你要跟着团的话，人家是有固定的这个时间规定的时间啊，比如在这边我们可以游玩半个小时，那你在这半个小时呢必须是归队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也是按照个人的一种需求吧，比如说自驾的那你肯定得提前去规划自己的行程，那如果说跟团的话，可能人家旅行团就把这个行程的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就像刚才曹正所说到的，那4点钟我可能就是在等候的这个过程。
1: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
0: 对，
1: 而且呢我觉得低精力人群还很怕一点是什么，就是排队
0: 啊。
1: 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打卡一些饭店，但是饭店很火爆，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做攻略，都推荐这个饭店，然后我就得在门口排队。
0: 对，
1: 低精力人群就会觉得我现在就已经很饿了，是吧，你晚上让我睡好了，但你白天得让我吃饱啊。
0: 是，然后吃饱了睡好了我才有精力啊。
1: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好累好累，不想排队。会不会有大家是不是这个低精力人群，有没有这种想法，就总觉得怎么能不让我吃饭呢，你怎么能本来12点就该吃饭，你要拖到1点2点还得排队。

0: 然后等的我耐心都没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对，我不知道在暑假到来这个时刻，有多少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已经带孩子去外出了。就你外出如果说已经归来了，你可以说说你的这个体验感啊。如果说即将去外出的一些朋友们有什么一些规划和计划，如果说有好的一些经验的话，也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啊。
0: 嗯，然后呢，如果有好听的歌曲，你也可以来做推荐，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能够给你带来一份好的心情，或者你突然觉得这个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好听的歌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份不错的旅行的经历，或者是增添一些色彩，都可以来分享。
1: 对，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蔡健雅带来的《红色高跟鞋》。当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你去什么样的地方了。如果爬山，就放弃红色高跟鞋吧。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是不是这首歌的代入感非常的强呢？这是来自许巍的《旅行》，因为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两位听友都提到了，说每每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都喜欢许巍的这首歌啊，就听到这首歌就想浪迹天涯。嗯，
1: 是的，现在出行路上，还有一些朋友做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可能就会把它当成自己的背景音乐哈。
0: 对，
1: 今天我们主题主要聊到是第一经历人外出旅游，那他如何让自己玩的舒服呢？有哪些关键点？大家也可以来支支招。
0: 对，各位。所以在这个假期当中，如果说有出行的这种经历的一些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总结一下这个经验啊。因为我发现在身边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对于精力不太够的人来说的话，旅行最舒服的一种状态从来不是去了多少地方，而是允许自己浪费时间啊。就是你可以不去那个排了两个小时的这个热门景点，但你可以坐在这个路边观察当地人是怎么去买菜的，你可以不用早起去看日出，但你可以躺在床上听到窗外陌生的这个鸟叫，就是把行程给变薄了，把感受给变厚了，这可能是低精力人的一种高级玩法吧。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不聊必去而聊舒服，是吧？
0: 对，
1: 不管你是正在旅途中，还是已经刚刚结束一场需要回血的旅行，又或者是只是在这个午后办公室去发发呆，然后呢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去分享，是不是？
0: 对，
1: 那其实你刚刚说到就是不是去了多少地方，而是允许自己浪费时间去观察当地人生活。最近我在刷到一条短视频的时候，就讲到说什么叫做叫带孩子去见世面呢？尤其是暑期是吧，大家都会安排跟孩子的亲子旅行。
0: 对，
1: 好不容易孩子放假得带他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哎，有朋友说我带他去各大学是吧，感受文化氛围，熏陶一下。
0: 对，
1: 然后也有人说我要带他去很多的城市去打卡，让他知道自己已经去了很多的地方。那个视频当中的那个老师说是这样说，他说对于他来说，见世面是什么？是让他知道别人是怎么生活的。每个年龄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经历，甚至我们说到代沟是吧？但你需要去了解的是不同的人，他不同的生活，叫做见世面。你比如说，你去。像我们去新疆哈萨克族是吧，你可能可以走进当地民族的这个家里去感受一下人的家里布置、饮食文化等等。他说这样才叫做见世面，让孩子去了解多元化的一些发展哈。
0: 是的，
1: 我觉得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些。然后对于低精力人群该如何去做呢？我就走不动了该怎么办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朋友发来的信息哈。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小猫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说上个月的时候呢，他休了这个年假，去了一座呢沿海的这个小城。说出发前的时候真的是雄心壮志啊，列了满满的两页的这个打卡的清单。凌晨的五点要看日出，上午逛三个博物馆，下午呢是环岛骑行，晚上呢还要去网红夜市。他结果第一天下午就坐在海边的这个长椅上，看着海浪呢发呆了整整两个小时。他说不是因为风景太美，而是因为我真的好累，已经走不动了。好吧，那才旅游的第一天呀，你就有这样的一些感触哈。
1: 就是大家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哈？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然后他还说到那一刻就意识到，我们可能被太多必去、必吃、必拍给绑架了。尤其是对于精力不那么旺盛来说，旅行不能是行军打仗，不是完成什么 KPI 哈。
0: 对，
1: 第一精力人出门游玩，玩的最舒服，关键点就是把体验的权重调高，把完成的执念放下。
0: 对，其实他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需要去所有的景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城市当中它有不同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有自然的一些风光啊，还有历史文物啊，
1: 人物历史，
0: 对对对对。但是你可以在一棵树下，你可以坐这个很久，也不需要说吃遍所有的这个网红店，但你可以找一家就本地人常去的这个小馆子，慢慢的去吃一顿饭。所以舒服的旅行不是用脚丈量了多少公里，而是心有没有真正的被安放下来。大家外出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说是看风景吧，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在我们繁忙的工作当中，能让我们的身心呢稍事的来休息一下啊。
1: 对，去放松其实才是旅行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大家都说我累了是吧，我压力比较大，我需要去放空一下。那其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放松下来。
0: 对，
1: 但反而那种行程列得非常满，特种兵式的一种打卡方式，其实我觉得更把自己处在了另外一种高压状态下。
0: 对，要不然就很多朋友旅游回来之后一个感触，好 累呀，我不如躺在家里然后吹着空调呢。这两天我也经常刷一些视频嘛，就是在很多这个旅游景点真的是人山人海啊，包括在上海迪士尼这边看到说进园这个排队就要排好几个小时，还有就是像这个四川的九寨沟等等等等，就是人非常非常的多。可能到暑假期间，大多数的一些家长会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呢带孩子外出去看一看啊，但是在外出看一看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在制定这个旅行计划的时候呢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有些孩子他喜欢历史，可能更多的家长就会带各个城市的这个历史博物馆然后去看一看，看看这个城市的一些历史文化。那有些小朋友呢喜欢去爬山涉水啊，可能就是人文自然景观会更多一些啊。
1: 对对对，所以你可能就不要把自己想要的就全部列在计划当中，你可以问问跟你同行的人，
0: 对，
1: 是吧？尤其你比如说我们要带孩子，你得问问孩子的意见。有时候我经常在景区看到你什么状态，就是爸爸妈妈说，早知道你这个状态，不如把你扔在家里。就哎，好多爸爸妈妈都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其实应该比我们精力更旺盛，但你但凡出去并不是，因为他可能这些地方对他来说不感兴趣。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其实没有那么高的精力，所以你在选择出行陪伴的人同时，你可以问问他，征求他的意见，是吧？我们出去玩几天，哎，你想去哪个城市？然后我们重点可以去哪些项目，对吧？就是因为我们就算在一个城市待十天，也不能把这个城市玩透，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得全面，
0: 对，
1: 是吧？
0: 我们旅行的意义呢，不在于说，哎，我打卡了是哪些景点，我打卡了有多少的这个景点。有些人可能去完这个景点的时候说，哦，我在门口拍个照就可以了，这就是我到此一游，来到这里了。
1: 对对对，我去年去甘肃的时候，然后不是有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吗？然后去青海省的时候就有茶卡盐湖，有青海湖，然后还有大茶蛋什么，就好多湖嘛。然后到那个大茶蛋的时候，就发现可能已经在五点左右，它可能就是七点要关门。然后我就在外面看，我说这个进去你至少得两个多小时，就又很累。然后明天我们不是还要去茶卡盐湖，我就觉得其实没太大区别吧。 对我来说，因为它都是湖，只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离得很远，你总会觉得我得都看。
0: 对，
1: 然后我当下选择我们不看了，我们就在门口拍一张照片，把时间留给第二天，你晚上做一个好的休息调整，是吧？你还不如就好好的精心在第二个景区很沉浸式的很完整的游玩。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规划特别的重要啊。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是去往四川成都这边嘛，然后就忽然发现就是沿路也是自驾嘛，沿路就是路过了好几个山，像这个青城山、四姑娘山，然后沿途回来之后说，哎呀，我最深的感受就是爬山好累呀。因为有些景点它是需要你提前来进行这个预约的，如果说你没有预约到的话，那你当天可能是也是玩不成啊。所以说大家这个呢得多多关注一下哈。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好听的歌吧，这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林俊杰的《江南》。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呢，他点播的一首歌曲啊。其实说到这个江南的风光呢，也是非常非常美的啊。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山西这边黄土高坡嘛，所以更多的一些朋友想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想带着孩子去江南这边水乡去看一看，看看那些城市跟我们城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1: 嗯，说到江南，你的印象是什么？是不是那个小桥流水？对，然后古镇风光哈，就是那样的感觉，就像梦里看到的一样。尤其是像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看过的电影，什么《唐伯虎》哈，对吧？就是这种四大江南四大才子哈，当中的一些景象一样。
0: 确实是这样的。比如就像很多朋友所喜欢那种小桥流水人家呀，中国第一水乡呀，等等等等，非常经典的一些风貌。比如说这个双桥、沈汀还有富安桥，都是大家不错的一种选择啊。那么同时呢，大家可以去往这个江苏的苏州这边呢，也是有很多。

0: 这种长桥长河的，像这个太平桥呀、吉利桥呀、长庆桥呀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乌镇，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可以在这里买一些这个手工艺品呀、这个小的一些小饰品呀等等等等，都是不错的一些地方啊。
1: 对，那你去过江南的哪些地方呢？不妨也来分享一下。再比如说像苏州是吧，苏州园林、拙政园你要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在扬州，扬州瘦西湖啊、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对，包括在假期当中呢，大家经常会观看的这个《新白娘子传奇》，有很多朋友就说我就想去西湖去看一看，
1: 去杭州西湖、
0: 对对对那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低精力人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你觉得玩的舒服的关键点是什么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属于那种高精力的人吗？还是就是精力比较低，就觉得走一会儿路啊就觉得有点疲惫了？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朋友说，这个低精力大概就是有点这个精力不足，或者说是有点这种贫血呀，或者说精力不太旺盛，那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呢，就不需要把这个行程安排的太满了，要不然的话就是走半天路，剩下的半天就得真的是歇着了哈。
1: 对，说到低精力，它其实跟懒不是一样的概念。这个懒呢可能就是自己主观不想，那低精力就属于那个他想但是可能身体就真的跟不上，就比如说能量储备不足，然后会表现出很累，可能会有时候情绪会有一点点的低，是不是哈？你怎么又累了？今天明明什么都没干，可是他可能就会对于来说，大家投入80%的能量，但他可能只能投入60%的能量，是吧？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低精力人群，我觉得有一些点啊，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如果说你所跟随的人是高能量的人，他可以做一些安排，但你要提示他，是吧？我一天只能去两个景点，提前告知他。然后呢，就比如说他说，咱们去什么早市逛早市吧，吃个早饭感受一下人家当地特色哈，你就说不用了，你给我带回来，或者我点个外卖是吧这就可以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了。再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带一些衣服出门，选择衣服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对女生来说但夏天就还好，因为她的衣服都比较轻薄，是不是那你就可以提前做好一些搭配，就避免自己在酒店还在思索我第二天要穿什么衣服。然后这个鞋子、帽子啊、裙子颜色、首饰都搭配好，然后去分类整理，然后再带一个可以装脏衣服的袋子。这样今天这身换下直接放在脏的衣服袋子里，然后到可以有洗衣机的地方啊，有洗衣机的酒店去洗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再带回家，这可以省去一些精力哈。
0: 对呀，
1: 就是在旅行当中可以省去一些精力。
0: 对，我觉得就是对于低精力的一些朋友，大家可能会想到一切的这个办法就是让自己不需要那么的耗精力啊。前两天的时候呢，也是跟朋友去出行嘛，虽然说是短途的这种两天游吧，但是呢我那个朋友他就属于那种低精力的，他逛一会儿他说好累啊，走不了了，就是气血不足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们俩呢就在这个酒店里，他可能就是会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然后直接呢送到酒店里，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得打车绕半个城才能够去找到啊，说不定找的那家还不是地道的哈。
1: 对，就可能我们只是缺了一个现场拍照的环节，
0: 对，
1: 是吧？但我们同样品尝到了美食，所以不要对那么自己有那么多的苛求，我觉得哈。
0: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次旅游，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去做，但会觉得特别特别满足呢？比如说，可能你就是在这个宾馆里待了一下午的这个时间，或者说在海边就看当地人，他们去钓鱼呀，或者说是捕鱼啊等等，就看了好长好长的这种时间呢。如果说那个闲暇之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身心是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啊，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这种烦心事，只是独享是属于自己的一个慢时光啊。
1: 是的，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我们各位朋友去分享哈。那你是怎么做的，在旅行过程当中让自己的能量更充沛一些，或者是什么地方会让我们感觉到更舒服一些，也可以推荐一些歌，可能这些歌曲可以给你带来一份能量呢，是不是哈？
0: 对，我看到这是平台当中呢小花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虽然我是一个低能量的人，但是每次跟高能量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也会坚持做完这件事情，他说这可能跟他的性格有关系吧好，来听听盛哲带来的这一首《在你的身边》。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条与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这是最近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啊，名字叫做《海与你》。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朋友有些感触啊，都回想起自己青春年少的那个时刻啊？好，16: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曹静啊，在午后光阴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也希望可以陪伴各位度过快乐的午后时光吧。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
0: 对，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听见临汾，或者说抖音号来搜索听见临汾，同样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个状态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旅行有关系了。最近这段时间，特别是在假期暑假里边，大家有没有外出一些计划呢？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还是觉得有点气血不足，是低精力的人呢？那你在低精力的人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玩得开心的、玩得舒心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0: 是的，所以你可能就需要多准备一些。嗯，
1: 对，
0: 多准备一些。那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一天玩游玩了，然后你可能耗费了很多精力，在晚上你就把自己的精力稍微调整一下，你比如找个什么。按摩店是不是按按肩颈、按按脚，然后呢你会觉得哎自己你今天想洗一下澡，那你又不想自己就浪费很多精力，看就近是不是有那个理发店呀、让他帮助你洗个头啊，
1: 对，
0: 是不是哈，
1: 对，
0: 然后把这些时间给精力给节约下来，把自己的能量这些小点给省下来。
1: 是，其实有时候就是慢下来的一种外出旅行的这个节奏，其实也是丰富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你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小鱼的夏天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持人你说的太对了，他上次呢去大理出发之前呢是雄心壮志要做风一样的女子，他结果第二天在民宿院子里呢就跟猫一起晒了一下午太阳，他说我当时特别自责，觉得我自己是白来了，白耽误了一下午时间。他不过现在我回想起来，那个下午是他整趟旅行最记得住的那个时光，就是一种慢时光，不赶路，然后也不着急的去拍照打卡，就让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啊。
0: 对，是的哈。老猫在抖音直播间发来信息说，本猫出去玩要钱的景区不进去。你真棒，你就在人家那个需要买门票景区多拍个照，就等于自己来了。
1: 对，还有就是有些这个景点嘛，比如说针对这个老年人，包括65岁以上的一些朋友们，可能就是免票吧。
0: 老猫你是60岁以上还是65岁以上？
1: 好，来看一下周三不下雨的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就是那种一天只能去一个地方的人，去多了这脑子就嗡嗡的。他说我朋友说我出来旅游像是在养老，但我觉得能好好养老的地方才是好地方啊。
0: 对对对，是的，就是有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带孩子去就是长城哈，就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城市有很多关键点，比如说这个嘉峪关啊、玉门关，就是嘛，有这些。然后对于男生来说、男士来说或者爷爷辈来说，他们就觉得一定要去吗？
1: 不到长城飞好汉。
0: 对，然后他们觉得这些历史的非常重要的节点，要爱的位置他都要上去感受一下。然后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就觉得那个地方没有
1: 了。
0: 然后因为他全程需要脚力，然后呢又很晒，中午的时间段，第二次我们在出发的时候，他们去这个敦煌这边有一个，我忘记应该叫什么，老猫知道吗？叫什么关？什么关哈？然后呢他们就去嘛，老公，我老公啊，公公啊，爷爷就是爸爸都去，然后孩子我就说我们不去了，我留下来照顾两个孩子。就是我知道孩子的点，因为你与其就是很催促他赶路然后晒太阳，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体验感，他也不会记住什么，
1: 对，
0: 也不懂什么，所以我们就在下面找个小饭店在那儿吃饭，然后就等着他们。就有时候可能体验过之后你会觉得哎真的是有一点点哈，有一点点就是你可以避开的点，没有必要那么纠结，总觉得带孩子去这个点到了你就得跟我一起去打卡。
1: 对，
0: 这种感觉。
1: 其实我还觉得就是我们就是跟随的这个一路上跟你同行的这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都是大人们，可能就是按累一点也觉得无所谓了、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的话，他们更想去一些这个游乐园啊，
0: 对，
1: 比如说方特啊之类的一些这个地方去打卡，
0: 不那么热的地方。
1: 对对对，而且他们玩的非常的尽兴啊。虽然很多家长就说哎呀我这坐不了这过山车，这不跳楼机之类的、但孩子们玩的是不亦乐乎啊。
0: 对，然后呢老猫说有证可以免费进哈，你可能有一些证件是可以使用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对，哎，玉门关是的哈，春风不度玉门关，看男生们都会很喜欢这些历史点。然后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这个叫英文名猫哈、他说呢想听一首歌，如果可以点歌的话可不可以推荐一首萧家勇的风中的男人啊、想听这首歌。我们来找寻下。影子说换人啦，是的，这一周我们杨蓉主播的搭档都会有所变化哈，每天都不一样、
1: 所以大家可以猜猜明天又是谁跟我来进行这个搭档上节目呢。
0: 哎，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看看我们这些全新的面孔。全新的搭配。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这位猫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点播的风中的男人。

0: 不知道叫莫的这位听友是否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您点播的《风中的男人》啊。那么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这个歌声时而是婉转动人的，就像山涧当中的一些流水一样，歌声呢有时候就是那种清澈澎湃的，又像大海的浪花一样，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跟着这个歌声一起来起起伏伏啊，会和歌声产生一种共鸣吧。
1: 哎，影子朋友说换人了，下来是不是齐主播？是不是哈？那一会儿你就可以见到他，五点齐主播就来了啊。我们了解到，可能今天都市生活圈这是换人了耶。
0: 对，那明天看一看三点到五点是不是齐泽呢？还是有其他的呢？敬请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吧。对于低精力人群或者是懒人朋友来说，如果出行你该怎么做准备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支支招。如果经常出门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些，比如说那些必备好物，对吧？
0: 对，
1: 必备好物什么？哎，就非常方便，一定要带上，然后这个可以减轻一些什么样的负担，是不是等等的。来跟大家说说。其实首先我觉得最难的就是穿衣服，衣服带衣服方面的问题。
0: 对，
1: 比如说你上衣可以带两到三件基础款，然后再带上一件的亮色款，是吧？然后呢，你可以选那种速干的或者抗皱面料的，就比如说你哎，第二天在酒店一洗，第二天拧干又可以直接穿。然后呢，夏装你可以带百搭的裤子，这样会比较方便。然后呢，外套就是如果说你去

0: 些比如说南方地区，或者像我们去新疆、西藏，或者说是青海、甘肃这边，你一定要带一件外套哈，薄的冲锋衣，然后呢就是内衣裤袜，然后经常有博主就推荐你这些可以带旧的，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穿一次可以扔掉，这样就减轻自己的行李负担，
1: 对，
0: 然后你就按天数带，这样绝对你回来的时候行李会轻一半。
1: 对，我觉得出门的时候还是就是小孩和这个女士们比较麻烦一些啊。
0: 我都会买这种一次性的，然后尤其是孩子们，然后就是一天你可能跑很多地方，然后就一天一换，然后就扔掉，然后就减轻了很多这个负担和这个，然后要不妈妈们又很累啊，就酒店还得清洗。
1: 对，有些朋友说呀，你

0: 来自梁咏琪的一首歌《胆小鬼》，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听到这首歌了？《胆小鬼》有很多朋友说这是青春时期他自己最爱的一首歌，因为他也唱出了很多人的一种心声啊。有些朋友说天生胆子就小，根本不敢一个人去旅行啊。那么大家就是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包括在我们直播间那些朋友们，有没有一个人就是外出旅行的这种经历呢？如果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扣一波一，让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出外出旅行，就需要很多的朋友。可能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就是有搭子、啊，我觉得我一个人就会觉得很孤单，是吧、嗯？然后你就比如说什么没法分享，然后也什么可能没办法给你去出一些主意，咱们要不要去啊，嗯、是吧？然后你就会。

0: 觉得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自身会缺乏安全感的感觉然后那些就是自己，因为我们之前是有一个周末去去哪里，去临川，就其实离我们很近，然后呢去临县，就是河南和我们山西交界处，然后去临县，然后这边有这个有一个石板岩小镇，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电车嘛，充电的过程当中旁边有一个女生，然后就是也在充电，然后就跟我说，哎，我这个充电因为他的这个车的是右侧充电什么，就是不是能换一下，然后你充完电让我充，然后我们说我们晚上就可能住车里，所以我们充完然后你回来就可以充哈，你去吃饭，然后他说我晚上也住车里，然后他就是一个人，安徽的车牌，就是一个人开车出来玩，然后还要住在车里，就是我觉得哇，真的很佩服，
1: 真的是
0: 勇气是吧？
1: 对，因为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呢，正好就在河南郑州嘛，不是那个景点就是万岁山特别的火嘛。
2: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到了这个河南郑州之后呢，就乘坐公交，然后去这个景点，在公交车上就碰见了就是来自北京的有两家人啊，他们就说是晚上就前一天晚上的时候呢，突然决定说，哎呀，咱们去万岁山转一转吧。然后晚上10点钟去出发，到早晨。大概6-7点钟的时候到了时候呢，就根本没有休息啊，放下车之后呢就是吃完早餐，然后就坐上公交车去万岁山了我就觉得这个精力好充沛呀，
0: 就说走就走。
1: 对对对，一般情况之下可能大家可能说，哎呀，我得在酒店再歇上那么一小会儿，睡一个觉补补觉，然后再去外出啊。他说孩子们在车里边都已经睡了，然后大人们是轮着去开车的嘛，所以说也短暂的睡了那么几个小时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挺佩服他们的啊。
0: 对，我去万岁山的时候，我就住在那个万岁山景区的停车场对面，过马路就到万岁山。我们就是前天晚上就在景区停车场住的，然后大早上天亮，然后就吃个早饭，然后就进万岁山了。
1: 房车吗？
0: 不不不，就是家用轿车吧，但是后排可以放倒，有这个床垫嘛，就是充气床垫，然后就可以当床去使用。然后就在车上住的，就是带孩子们也有不同的经历。其实万岁山还真的挺有意思，然后但是它非常大哈，我就感觉一天不能。能够游玩完，
1: 关键是人非常的多。
0: 对，
1: 你预约这个就是一些这个看的这些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瞬间
0: 他需要
1: 手机
0: 去约，
1: 对，根本看不到啊。所以过年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感触就是爬了一会儿山，然后孩子们玩了一个长长的滑溜梯，然后就回来了。
0: 我去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火爆的时候啊、然后他就是他当时宣传的就是这张门票可以玩3天，
1: 对
0: 对吧？
1: 是可
0: 以
1: 的，
0: 是可
1: 以
0: 玩3天，但是人家换一个角度想，他的这个文旅相对应。也就是说你玩3天得住2天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景区门票虽然省，但你的旅游住宿没有省，是也是带来一定的当地的消费的经济效益嘛。
1: 对、不过在我们的这个旁边就是晋城的这个云顶小镇，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啊。
0: 是的哈、我们近处大家也可以走一走看一看哈。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去年他去重庆的时候呢，不信邪，然后非要一天的走完这个山城的步道，加上洪崖洞，再加上南山一棵树，他结果晚上回酒店呢，这个脚抖的就跟踩缝纫机一样，说第二天呢直接在酒店里躺了一天。他说我现在我的旅行的座右铭就是少走一步是一步啊。对，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是用亲身的经历、血淋淋的教训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
0: 对，因为所有人出发的时候，就是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专门请假，怎么怎么样，哎，然后做了很多的攻略，到了这个目的地，我就一定要去打卡，是不是哈？就那个卯上劲儿的，必须得完成。
1: 对对对，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为了一些这个网红墙的拍照，然后会排队排很长的这个时间啊。就像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啊，说他在网红墙为了拍照呢，排队是40分钟，排完呢就回来了。回来看照片呢，背景全是人头。他说我当时就到底在图什么呢？我就在想，他说从那以后我就戒了这个打卡，哎，现在呢就舒坦多了，不是为了去打卡去某一个地方哈。
0: 哎，那低精力这个人群你也可以这样，你就是到一个景区，你就专门的当地他其实都有一些照相的，就会在你旁边，哎，你要不要拍照？几百块钱多少张？
1: 对，
0: 你就让人家去给你拍是吧？然后还有一些景区，他会在一些点，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很好，人家就抢先占有这个位置，你可能需要排队，然后哎也给你拍一张小照片，是免费赠送的，然后放大是需要花钱的，大家就不要省这个钱。 是吧？因为你比如说一家几口，你又没有外带的摄影师，你就排队打卡。

0: 在花上30块钱、40块钱带一张照片回家，
1: 留个纪念，
0: 对，还挺有纪念意义。我们现在就是这种，但凡有这种地方，我们就去啊。30、40可以，总觉得有一张完整的照片，就是大家都在里面。
1: 真的，而且就是整整齐齐的一家人的一种感觉嘛。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白日梦想家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发明了一个云旅游法，就打开短视频的软件，然后搜呢某某地漫步，然后躺在床上就跟着镜头走，累了呢就是暂停睡一觉，他省钱省力还不挤，他说我觉得我是当代的旅行大师了。这个旅行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眼睛跟着镜头去转了一遍，但是没有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吧。
0: 哎，云旅游，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景区的一些冷门时段，就是大家可能就会集中一些时段去打卡一些景区嘛。但如果你能够做到一些错峰出行，就会非常好。你看我们这次增加去新疆，然后很多人推荐说要逆时针去游新疆，然后我老公说咱们就顺时针，他说因为逆时针推荐的人很多了，然后大家都逆时针，然后你就顺时针就比他们人要少。哎，的确我们去很多地方都没有有很拥挤或者
1: 多的情况，
0: 对，或者是很排队的时间段，然后你就哎就还是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对于低精力人群来说，你可能需要先在家多消耗一些精力去做好一些行程的规划，是吧？然后呢等你在旅行过程当中你可以省掉一部分自己的精力。
1: 对，我觉得有时候在外出旅行的时候呢，不仅仅说我们要做好这个攻略啊，那么同时呢还有自己一种心理战略法，是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30岁的小柯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他说他去年一个人呢去了这个海南西岛啊，他说5天什么都没有干，然后每天呢就是租个小电动车呢乱转啊，看到好看的地方呢就停下来坐着，他说那5天我手机相册呢只有10几张的这个照片，但脑子里面装了好多好多画面，回来之后呢所有人都问我好玩吗，他说我说不上来，但是我觉得我整个人呢好像被充上电了。
0: 哎，我觉得嘛他说这句很对，就很多人就会问你哎怎么样有意思吗，
1: 对
0: 啊，你去哪儿了，然后就哎说不上来，然后我觉得会有这种反差，但是哎但是我觉得对于出去玩的人回来然后就别人问你好玩吗，就跟那个过年就是爸爸妈妈会问你有对象了吗，有一点点类似的感觉，你会觉得其实是你可能会注重的是体验，但是别人可能就会问你去哪个景点了、那个人多不多好玩吗，然后就
1: 对
0: 哎你的大脑在努力的回想当时我是去了哪里啊，发生了什么。
1: 总之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带的这个体验感不仅仅说是在你去往这个目的地的时候打卡了有多少的一些这个景点、更在乎的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的一种感受啊。
0: 对，
1: 比如说哪怕我就去了这个地方我就打卡了2个景点，但这2个景点我就是那种深度游的、或者说非常舒服的那种自由行的，
0: 是的，
1: 这个感受就足以啊。
0: 然后呢有一位叫我去散步朋友说低精力不是缺点，对，的确不是、我们就刚刚说它其实不是懒，不是你主观上的不愿意，
1: 对，
0: 是你的身体可能精力真不允许。他也说到说你的身体可能比你的野心更诚实，旅行最大的诚意不是征服了多少风景，而是你愿意好好对待自己的感受。
1: 对啊，
0: 说的太棒了。
1: 对、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朋友时间比较这个充沛的话，他们可能会去往这个地方比如说待10天或者说半个月的这个时间，就那种慢节奏的旅行生活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啊。就奈何生活当中很多人说这个假期有限啊。
0: 好的，接下来听好听的歌吧，来说一说旅行上的路上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大家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旅行经历或者支一支招，什么可以给自己省时省力还能够带来一份好的感受呢？

0: 我在深圳送快递已经五年了，
1: 在深圳跑外卖一年多了，
2: 在深圳开网约车开了十年了。
3: 现在是在深圳跑网约车。
4: 我的理想是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轿
5: 房子，
3: 在深圳买房买车，
6: 好过过人家的。
2: 希望自己以后的订单越来越多，然后以后自己开车去环游世界。

0: 非常
1: 哎呀，我们还在沉浸在刚刚周深演唱这首歌里哈。追光在路上，其实我觉得可能就也是我们旅行的也算是一个追光梦想的过程，是吧？有人就说就很放不下自己的工作，放不上自己的家庭，就不敢出去走一走，或者把时间留给自己。
0: 对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想的比较多吧，有很多人说啊，人到中年是上有老下有小，就自己的责任心会更强一些，但有时候想一想，就是让自己的这个生活能够暂时的慢下来，其实也是对我自我追求幸福的一种方式啊。
1: 对，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追光在路上》，可能有些朋友就说：“哎呀，跟那个璀璨的冒险人还真有点像。”对，他就那种旋律啊，包括在周深的这种改编之下，给我们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感受。他的这个旋律好像更加积极有力量，能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啊。
1: 是的，那我们今天主要聊到的是第一精力人群出门旅行玩的最舒服的关键是什么呢？一定是不要消耗太多的精力，是吧？今天很多的这个朋友们给我们分享到了一些自己的经历也好，然后一些方式也好，是吧？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说一说。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懒人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的梦想旅行方式呢，就是把我空投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给我一间有落地窗的房间，外卖软件呢充好值，三天后呢把我接回来，景色呢不用我动，他自己在那儿就行，把你空投过去是吧？
1: 然后你对着窗户就跟那个万花筒一样，外面得有一个人给你来回切换，是不是？切换不同的
0: 景色，这个想法确实是挺好的哈。
1: 反正我就是不动，主打的就是不动，
0: 就是周围一切都在变，我没变哈。你看，我觉得大家就是脑洞大开吧，在面对旅行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那种想法和感受呢是不太一样的。有些朋友说我去旅行就是要看更多的一些景点，去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啊，但有些朋友旅行呢就是我就需要自己能够慢下来，能够在自己烦躁的这种生活当中给自己找一片这个静心的一些地方啊。
1: 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可以去一个地方不去玩那些景点，但我必须得吃当地的美食，这就是我的一些点。我之前去厦门这个鼓浪屿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你就静静的待好久。然后那个地方在岛上，你可能开导航都不太能够找到自己的方位，因为它就是岛形圆圈式的，然后你走一圈怎么还在，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就适合住上7天，然后在岛上走来走去，然后去看看风景，坐在海边，然后玩玩沙子呀，然后呢就很拍拍照片，还有就去他每个饭店就是那个小吃街一样，然后你可以去排队，今天我排这两家，明天我排那两家哈，就这种感觉慢下来。
0: 对，
1: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一些经历之后会发现自己可能真正喜欢和需要的是什么哈。
0: 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曹静就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嘛，
1: 还可以
0: 爱旅行呀，喜欢去自己烹饪一些美食呀，等等等等。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想问你啊，就是我们去往一些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可能除了就是看美丽的这个风景之外，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要打卡一些这个美食嘛，可能有很多朋友就会在网上去提前去做攻略，比如说哪个景点的附近哪一道这个饭菜好吃，你觉得就是通过这样一些推荐，是否真正的能够了解到当地的就是人间烟火气最浓的那个地方呢？
1: 其实我觉得因为去陌生城市，可能我们就近选择的攻略上的饭店，它大部分会推荐的就是那个游客比较集中的区域。
0: 我就在想有可能就是旅游景点离得比较近的，然后大家去的人流量客流量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1: 是，但是就是我如果说就是因为有老人有小孩的话，我可能就会

0: 并机直播的一档节目哈、啊。在下午的这个晚高峰时段会陪伴在各位身旁，哎，聊一聊这个都市生活呀，聊一聊这个身边的美食打卡呀，或者聊一聊你最近关心的事情啊，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没错，各位朋友们，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依然提醒大家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嗯、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也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一下咱们林粉身边的消息。当然呢，按照这个节目惯常的以往的一个传统，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点播一些各位你想要听到的音乐，然后呢、
0: 哎、
1: 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毫不吝啬的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听啦。
0: 对，主打一个暖心陪伴，主打一个这个时尚娱乐圈的分享、嗯、娱乐这个都市生活的一些内容哈、啊。这两天就昨天我去打卡了一个美食，
1: 啥美食、
0: 啊？然后就一直让我心心念念好久了、啊。
1: 啥呀？
0: 我今天准备下班还去一趟。
1: 啥呢？
0: 哎，先吊吊大家胃口啊！
1: 你这属于就是废话文学，就是我今天有一个大很重要的事儿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下、嗯
0: 哎。
1: 这个重要的事到底有
0: 多
1: 重
0: 要
1: 呢？
0: 哎、多重
1: 要
0: 的，挺重要的，
1: 挺重
0: 要
1: 的。一般这个事儿一旦说出来、哎，大家伙都会很操心。
0: 对。
1: 但是这件事到底是啥呢？我跟你们说，太重要了，
0: 哎、
1: 所以说我得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0: 哎、
1: 这叫什么？纯纯废话文学啊！
0: 哎、这前半段摘出来没什么能听的内容啊，就是我去打卡了一个美食啊，就是这个酥皮烧饼，之前刷是在红桶啊，就是离我们比较远、
1: 哦、
0: 哎，我们这个城市也有人开始这个摆摊了，
1: 嗯，
0: 昨天去吃了这个面筋的啊，哎呀，真的是吃过就念念不忘的。
1: 你作为一个运城人，你背叛了运城的蓟山烧饼、
0: 哎、不一样、哎、这个是皮儿薄馅儿大的，就是外头一层酥皮儿，里头是包的这个调过的面筋丝儿，哎，就这么在烤炉里烤出来，是类似于一个圆球的感觉。
1: 酥皮儿不是用在月饼上的吗？酥皮儿月饼呀。
0: 哎，但是这个你看这个就什么，昨天打完卡之后我就是心心念念了，今天一天我都想再吃一次啊。
1: 不行，有朋友说卡你先说会儿，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酥皮月饼啊。
0: 哎，大家都在哪里行驶？
1: 我得先调一下我们的网、嗯、我就不信了，我就说这不近人呢，不近人原因是因为网太卡了是吧？
0: 对，赶快来分享一下大家在哪里行驶啊，来说一说路上的情况，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今天下班准备去哪打卡呀。那之前这个理想主播和这个专人主播去果楼广场这边打卡了刨冰啊，我觉得这个熬的酸杏酱，哎，就是很吸引人的。作为这个炎炎夏日的，哎，我们喜欢的这个饮品啊，可以尝试一下。今天下班之后，可以在我们这个果楼广场这边来打卡一下，哎，是不是？哎，我们这个又回来了哈。主播稍微离开一会儿，主播又回来了。
1: 对，主播稍微离开了一下，
0: 对，
1: 暂时回来了。
0: 还卡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1: 对，此时此刻
0: 直播间还卡不卡呀？
1: 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我们直播间还卡不啊？如果说不卡的话，辛苦您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跟我们 QQ 一。如果说还是依然很卡的话，估计就没人理咱俩。
0: 哎，是对。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个朋友能跟我们这个大大方方的，然后呢，那个毫不吝啬的、哎、来跟我们说一下到底我们这会儿还卡不？如果还卡的话，我们这会儿就应该紧急薅一下我们的这个导播了啊。技术人员、
0: 哎、
1: 技术人员咋好呢，就跟我今天早上一样、
0: 哎、
1: 哥技术人员快来呀，
0: 我听到你的呼唤啊。
1: 对啊，虽然我们距离这个十米开外、哎、但是既然我有麦你就能够听得到我的呼唤、
0: 哎、这个朋友们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直播间了，赶快来打卡分享一下今天下班准备去哪儿啊，是吧？有什么样的美食分享都可以来参与到这个互动讨论当中、
1: 嗯、
0: 哎，你点哪家店我们也可以去现场去这家店去看一看，
1: 对，没错，
0: 实地探访一下啊。
1: 今天下午有机会啊，如果说大家就是真的觉得说那家店味道还不错的，咱这男人记得咱就走，反正他俩又不在、
0: 哎、
1: 他俩不在家咱们就想咋玩就咋玩的嘛、
0: 哎、我们先把这个位置占住、啊、
1: 没错啊，然后咱们也出去就是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
0: 对，
1: 刚刚就说到了这个鼓楼广场那个天津风味老
0: 刨
1: 冰、
0: 哎、
1: 对，他们家那也是那个酸杏的那个味道，自己熬的那个酱、
0: 哎、
1: 熬的汁嘛。
0: 对，
1: 我又想到了你刚刚说到烧饼、
0: 哎、
1: 然后有一个香宁
0: 嗯
1: 杏皮饼子，你知道那个吧？
0: 没有，
1: 你没有刷到那个吗？
0: 没有啊！
1: 你们来，现在打开手机，
0: 妈呀！
1: 打开你的，拿出你的 iPad 啊，拿出你的 iPad 去搜索一下香宁的这个杏子杏弄的这个饼，
0: 不应该是香宁空心月饼吗？
1: 不，
0: 你上拜
1: 啊、叫做杏皮饼。我不知道咱们苗族区到底有多少朋友都已经吃过了。前段时间我在抖音当中看到有很多朋友纷纷都是专门开车去香宁那边去打卡。
0: 哎，这是地方美食。
1: 对，它是属于。呀，我咽口水了，怎么？就是它不属于香宁本地的，但应该是属于那种香宁当地的本地人，
0: 就是在当地特别火的，
1: 当地人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好吃的。
0: 哎、
1: 然后呢，被大家纷纷打卡说超级香、
0: 嗯，
1: 然后还有很多临汾人，然后就说的是谁去香宁，你帮我烧一点杏皮饼回来，就成了这种人肉代购了。
0: 哎、我之前多少朋友给往回烧这个空心月饼啊？

0: 你看它就是季节限定的，马上就是八月十五了，
1: 是的，
0: 哎，就是有一些店只开这么一段时间，
1: 嗯，
0: 但是平时你想吃怎么办呢？只能让朋友从乡里往过捎啊，
1: 没错，
0: 哎，是。
1: 然后呢，我们就说那个杏皮饼啊，我也刷到了很多朋友都尝过了。如果说你也尝过的话，辛苦大家来告我一下那味道到底怎么样。我真的还挺好奇的，这真的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就是我们说平常吃烧饼是那种，也不是酥皮儿吧，对吧？看它那个饼的样子，应该就属于我们那种正常的晋山烧饼里。然后它就是一个枣泥红枣泥啊豆沙馅儿换成了杏的那种酸甜口。
0: 哎，对对 对, 对，我能想象到啊。
1: 有那么好吃吗？
0: 属于甜点类型了。
1: 好多朋友都在打卡，真的有那么香吗？
0: 你看这个杏儿。本来平平无奇的，要熬成酱的话，口感会比这个鲜杏更浓郁一些，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喜欢这样一个味道吧。
1: 嗯，
0: 昨天我去这个生龙苑享城门口啊，就是我看他直播，哎，就是这个酥皮烧饼啊，我去来人家这个微信支付的时候，你可以选，就是你比如说你买了两个，各种口味的，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微信支付啊，就是和我微信支付是一样的，但是你可以选，就你混不了，你要明白，你不用加多少钱了。对于数学不太好的我来说，可能就加错了啊，就直接显示6.5块，哎，一个，你再选一个6块的，就这12.5块是吧？
1: 哦，
0: 直接给你加好算好了就，
1: 哦，
0: 还挺先进的，我感觉
1: 还可以这样啊。
0: 是
1: 老板，哎，老板在后台那边叮叮叮叮咚确认，然后你在这边接付款，
0: 哎，对对对对，
1: 是这种吗？
0: 就是很新奇的一个啊，如果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微信支付，
1: 嗯，
0: 微信支付也在进化当中啊。
1: 没错，
0: 啊，
1: 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 FM 889和 FM 946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到的都市生活圈的栏目。
0: 哎，没错，啊，
1: 今天下午李想和卓然就是咱把他给撵走了，咱俩这个体型比较大，是让他俩说走就走啊。然后此时此刻如果说您也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
0: 嗯，
1: 来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哎，是的，
1: 同样呢，我们也想很好奇啊，这会儿到底还卡不卡，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俩说话，
0: 哎，
1: 来看看今天下午到底是哪位朋友第一个时间段先来在我们评论区当中啊。
0: 说卡，
1: 哎呀，
0: 第一个算
1: 第一个，啊，算第一个，啊，前三位啊，各位来这个抢抢我们的小板凳好吧，
0: 嗯。
1: 那么与此同时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音乐，等待各位互动的留言的消息。那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也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可我想听一来爱情故事，
0: 一来爱情故事
1: 就是那个
0: 老门儿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他就他，
0: 很有感的一首歌曲，啊，
1: 没错，
0: 啊，是啊，就听过之后让人感觉哎，莫名的欢喜和幸福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1: 嗯，是的，
0: 可以分享一下，来听这首歌曲，
1: 来跟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喽，
0: 依兰爱情故事，来分享一波。

0: 哥哥来吗？
1: 哎，你看这个明明突然间开麦哈，哎，我以为他是跟谁说话，怎么没有人啊？哎，突然间去开麦，我哎开始唱歌
0: 了。不好意思啊，我就我一个人上早上节目上惯了，就是听着听着听嗨了啊，咱就是自己就直接高歌一曲了。
1: 对，你想咋地儿就啊，
0: 咋地儿啊？哎，我觉得咱俩能合唱 哎。
1: 对，我们都属于这个中音区，是不是？
0: 嗯，没错啊。

0: 广播电台唱歌不好听的，真是一抓一大把。
1: 对，都组合到一块儿了啊。但是啊，我觉得这个能有勇气唱出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就很有这个勇气可嘉的感觉，对不对？
0: 之前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啊，就有好几个像什么 Lisa 呀、啊，然后那个临盆监控哥啊，就比较熟悉的老朋友啊，经常一听到我跟卓然我俩唱歌，然后就说敏儿啊，那个啥、啊，咱都自己人，咱别开枪了。后来慢慢的，就是已经被彼此驯服了。
1: 哎、
0: 现在我俩一开口唱歌，
1: 对，
0: 大家都会说什么？大家都会说，哎。最近好像挺有进步的呢。
1: 哎，最近这个歌还不错啊。
0: 对啊，
1: 是不是偷偷在角落里这个努力练歌啊？
0: 早上的时候大家很认真的夸我了，说最近练的看来挺多的。嗯、
1: 对，没错啊，就是你要敢唱啊。
0: 没错，
1: 想唱就唱，大胆去唱，你会有这个不一样的收获的。
0: 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
1: 那如果有这个快男超女的话，我给你报名啊，明明。
0: 你给我报名。
1: 记得接电话哦。
0: 到时候去了之后我也接个电话，我说喂、不好意思，我面试你呢，等会儿。老板、
1: 哎、你看这怎么回事，就是现在刷这个短视频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意思的赛事啊，自己的朋友社恐，然后他的好朋友就会给他报名啊。
0: 没错，
1: 哎，我觉得这也是怎么说呢，勇敢迈出这一步，你会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新收获的。
0: 对，就是一定要勇敢的让自己的好朋友迈出这一步，当自己是个 I 人的时候，你要相信，就是把他推到那个位置上， I 也会变 E 啊。
1: 哎，是的，大家在潜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冒个泡呗。
0: 没错，
1: 出现在我们评论区当中哈。
0: 咋没有人好奇今天李想卓然干啥去了、啊、
1: 哎，对，你看就没
0: 他俩这一次咋凉了、不火了，
1: 可以问一下啊，这个我们也不告诉你啊。
0: 哎，能告，我知道我会造谣、
1: 哎，对，你看
0: 这时候造谣，我就说哎呀，我就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不会生气吧、哎、
1: 但凡我不出现我就去相亲去了啊、就是、我对关于我的这个不出现的谣言，就是我一不出现大家就说他相亲去了、哎，他又相亲去了，我怎么那么多心可相呢？
0: 还有另外一个、
1: 哎、
0: 果果一不出现，果不干了
1: 啊！
0: 国辞职了，不干了，国已经辞职不干了啊！
1: 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下午这个心情怎么样啊？准备去哪吃晚饭打卡呀？还有什么样的好有意思的事情分享，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在评论区来互动一波啊！
0: 对，所以我突然又好奇了，一般这个咱们这个浩某东老师啊，他要是这个不在直播间出现，大家会问他吧？
1: 哎，这个也问啊，
0: 也问，然后大家会怎么说？怎么解释呢？
1: 对对，目前关于他的还没有啊，
0: 目前还没有，
1: 但是会问啊。浩东主播去哪儿了？
0: 浩东主播、
1: 就是、啊，
0: 浩东主播吃好吃的去了。
1: 哎，对，你看那天人家专门开车从临汾到了新疆，吃了铜火锅
0: 啊！
1: 哎呀，好生羡慕啊！
0: 天哪！
1: 想曾梦想仗剑
0: 走
1: 天
0: 涯，曾梦想新疆铜火锅啊！
1: 哎，改变一下啊！你看，大家就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以后，这个车普及了之后，哎，可能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去往一些哎好吃的点儿啊，我们就愿意去走这个路程去打卡美食啊。
0: 也不是都是，你像我油车，我就啥不得，我不像那浩董老师，那浩董老师那越油耗尾稿，那俩脚油门去新疆吃铜火锅去了、啊。
1: 哎，是的，
0: 我啥不得，我得先也电车啊。
1: 对，你看这个中午去红洞吃个炖鸡儿啊，是吧？
0: 哎呀，
1: 哎，去香菱吃个砂锅啊。
0: 哎呦喂！
1: 哎，我就觉得这个生活很美好、啊。
0: 还说他胖呢，真是啊！
1: 哎、对，就是
0: 一点都不冤枉。
1: 这样的生活充满了这个幸福感满满、啊，
0: 仪式感、
1: 啊。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你比如说，哎，我今天想去哪儿了？正好有车，哎，我就开车和朋友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0: 你还别说、我身边有朋友有。
1: 哎，是。
0: 就是这个时候无中生，我有一个朋友。
1: 哎，对。
0: 他呢是怎么呢？他是有一就前一天晚上喝了点这个8+1，就喝的比较这个胃里也比较不是特别舒服。
1: 对。
0: 就总觉得刺挠，总觉得不舒服。总觉得难受。这个时候我的这位朋友在早上7:30坐了我们临汾开往太原的第一趟高铁，
1: 去吃了头脑吗？
0: 去了一个清河园，喝了碗头脑，
1: 没
0: 紧接着中午12:00在临汾吃席呢，就刚好那天我们一块吃席呢啊、我的这位朋友赶着11:00进入到了那个酒店，我说干啥去了，刚睡醒呀，他说没有啊、去太原喝了个头脑，我说、啥，他说去太原喝了个头脑，我说你说啥、他说我去太原喝了个头脑，我说临汾没头脑可喝吗？
1: 哎，临汾好像真没有头脑可喝、在哪里啊？
0: 哎呦喂
1: 真不知道、
0: 怎么还真不知道呢？
1: 之前在广宣街这个原来这个地方酒店
0: 来香那个
1: 斜对面那开了一家店，
0: 对
1: 现在还在吗？
0: 不在了，
1: 好像开成零食店了、
0: 零食店啊、是啊，然后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就是鼓楼东大街
1: 到哪儿去了？
0: 和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贡院街，中间那个卖皇上品那个饼子的那条街，那条街叫啥街？卖皇上品饼子的那条街？
1: 花果街？
0: 不是花果街
1: 啊、扁担巷。
0: 扁担巷，
1: 对，
0: 扁担。

0: 那儿稍微往北走一点，那块不是有个美食夜市城吗？
1: 哎，对，
0: 那个夜市城的这个南边一家店有一家
1: 双庆美食园，对不对？
0: 对对，哎，那个美食园的这个往南边走一点点，有一家店叫做烧麦馆
1: 啊，
0: 人家家里人家就有头脑，
1: 是有头脑是吧？
0: 所以说爱喝头脑的朋友们啊，
1: 可以关注一下这家店。
0: 对，
1: 我还
0: 没错，
1: 去过没打过卡，
0: 不一定非得去太原喝。当时我很震惊，哎，我说你这趟头脑这个价格，
1: 哎，想当年遥想当年
0: 有点高吧？你看来回高铁票70+70140，打车费咱就不说了，来回按200块钱，你喝个头脑250，你来回一趟250啊，嗯，我没骂人。
1: 此时此刻应该 Q 一下你那朋友啊，
0: 我没有骂人，
1: 把这段分享给你那朋友啊，是不是？
0: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1: 哎，对，那朋友这个，哎，为美食做出这样一个冲动的决定啊，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也有时候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啊，
0: 嗯，
1: 你看生活当中就是比较忙碌啊，两点一线啊，然后上班啊，回家是不是？哎，有一天我就想吃这个了，哎，我现在也有这个能力，我就去呗，对不对？打卡，哎，先取悦自己，然后这个生活当中你再去关注别人的情绪，这样你就怎么说会活得很通透的，啊。
0: 我哥给我先生上价值了，哥，你工资多少？您先跟我说一下。
1: 哎，这
0: 你这个价值，
1: 这个、
0: 你取悦你自己高兴的时候，你先看一下自己的微信余额行不？哎，
1: 目前还剩20多块
0: 还剩20多块，
1: 还有20多的巨款呢。
0: 那没事儿，没事儿，哥，老毛说了，去他家吃柴火鸡儿呢。
1: 哎，
0: 你瞅瞅，20来块也来得及，20来块，咱这个打车去，回来的时候让老毛给咱送上一把，
1: 嗯，
0: 柴火鸡，咱拎着一点，明天那顿饭也有了。
1: 哎，就是明天这一顿可以吃3天啊。
0: 哎呀，对啊，然后呢，
1: 真巧了，跟着我一天饿9顿了啊，3天饿9顿啊。
0: 再来关注一下，啊，老毛说这个本毛去太原，一般都是骑摩托车去，来回100块油费，不是哥。咱且不说那油费呢，
1: 哎，
0: 你那个摩托车去太原膝盖还好吗？
1: 哎，就是上年纪的话干什么都心酸啊。
0: 嗯，
1: 你如果这个年龄大了再骑摩托车，你膝盖确实没有呼吸的话受不了啊。我现在骑电动我都受不了了
0: 啊。
1: 我30岁之前我觉得没什么呀，我的电动车从来没有搭过这个挡风被啊。
0: 哥你别吓我，我马上就30了，
1: 哎，
0: 我奔着30往后走呢。
1: 后来你看最近这2年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如果不搭这个小被子的话确实，哎，寒风刺骨啊。
0: 但是你别吓我，我这马上就奔30了，
1: 哎，
0: 你让我觉得就是过了30那个坎儿我就完了。
1: 时间都去哪儿了，是不是？
0: 对啊，
1: 哎，
0: 时间都在我的膝盖里，
1: 在脑海当中响起啊。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为了美食做过哪些这个
0: 冲动
1: 的决定啊。我之前刷这个也是一个博主啊，他周末24小时打卡某个地方，
0: 嗯，
1: 他在这个南京，哎，他打卡周边的像这个江苏啊，这个上海啊这边的美食，他就会转一圈，哎，去这个当天景区里转一圈啊，然后这个吃个当地美食啊，
0: 嗯，
1: 再回来。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个生活方式啊。
0: 也是啊。而且我前段时间的时候还见到咱们林芬，其实也有一个博主，他也是就是周末2天，但是他说去的稍微有点远，
1: 嗯，
0: 我觉得他更新了大概也就是个2个月就不更新了，
1: 啊，
0: 也不知道是钱袋子没守住，
1: 嗯，
0: 还是这个各种原因吧啊。
1: 哎，
0: 确实啊，生活是需要一点小小的仪式感
1: 的
0: 啊，
1: 嗯，
0: 没错啊。然后再来关注老猫说这个，你们想多了，能让你们来吃本猫已经气血了，还让本猫给你们送，可能吗？
1: 哎，这就是一毛不拔。
0: 那这的老猫，咱都自己人了，咱那个组个团儿，你看啊，你这也不多一双筷子的事儿。那个江坤哥在吗 ？Lisa 来了吗？然后红阳在吗？赶紧的，老猫请客吃饭了，咱们一块火活着去，你们把我俩捎回来就行啊。
1: 对，我要吃这个柴火，今天柴火铁锅炖啊，
0: 嗯，
1: 我要让往锅一圈贴点饼子。
0: 我要吃那个，
1: 哎，我要吃那个
0: 面，就是吃完那个柴火鸡，
1: 哎，
0: 把那鸡肉锅捞出来，
1: 哎，
0: 哦，对，把狗舌头给我下进去，啊，
1: 哎。我要吃这个贴饼子。
0: 我要吃那个里头冻豆腐。
1: 贴饼子，
0: 那里头那。
1: 哎，就是这个怎么说，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0: 啊， 对，
1: 嗯，
0: 对，贴饼子真的是啊，而且还有那个冻豆腐。
1: 哎，对，
0: 我要吃那个炖冻豆腐，不要吃那个鲜炖豆腐啊。
1: 哎，你怎么来绕口令了，啊？来，你哎什么，吃我的炖冻豆腐？
0: 爱吃我的炖冻豆腐，不爱吃我的炖冻豆腐。我想吃老猫的炖冻豆腐，啊。
1: 哎，我也想吃老猫的炖冻豆腐
0: 啊，
1: 啊。
0: 对，老猫的柴火鸡里面的炖冻豆腐。
1: 突然间觉得这个这档节目还上压力了啊，要考考我们的基本功是不是？哎，
0: 所以说也老猫能不能方便一下，再请我们多吃。一点，比如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啊，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呀，卤煮的呀、酱汁啊、肉松花小肚、凉肉小铲呀，我都能吃。
1: 哎，大家有没有为自己这个喜欢的美食做过一些冲动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哎，我这会儿想吃，我就立即出发，等不了了，我去太原，去大同，哎，去长治，去晋城，去晋城喝这个猪汤，哎，去晋城吃这个长治吃这个驴肉甩饼，哎，去运城吃大盘鸡，是不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口味的美食。
0: 所以哥你呢，
1: 哎，我还没有冲动过啊。
0: 我一般冲动就是我们家里。

0: 安公园2公里之内啊。
1: 哎，我也是、啊。
0: 我想吃我们家这个隔壁夜市摊上的那个串串，
1: 哎、
0: 隔壁夜市摊上的那个、
1: 哎、
0: 红铜馅儿饼。
1: 我想吃这个三中后门的这个小吃啊，然后我就去了啊。
0: 那行，顶多再稍微远上一点点，就是去这个鼓楼广场呀，吃个寿司。
1: 哎，是不是去建设路这边啊，吃个这个。家乐串串香，哎，很美好啊！
0: 能行，咱俩吃胖真是一点都不一样了、
1: 哎。对，哎，要不然能搭档到一起，是不是？
0: 没错啊，你说
1: 要不然能成为一个新组合呢？
0: 一说起这个新的，一说起这个吃吃喝喝的话题，反正这个话呢，就连歌都不用放。
1: 哎，双胖组合，哎，我就这个双响炮，对不对？
0: 没，但是我感觉咱俩这颜色是不是有点太灰了？
1: 哎，今天不约而同，是不是？
0: 对，就有一点、这个。
1: 我没有约过啊。
0: 所以说，我们直播间这会儿目前不怎么上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俩太暗了嘛。要是太暗的话，我等会儿给大家换一个亮色的。
1: 哎，就是中间还会变。
0: 对，但是大家要是没有人给我们留言的话，我一会儿可就开麦了，我就唱歌了啊。
1: 哎，对，大哥分享到我们直播间来聊一聊这个，你有没有为一些自己喜欢的美食做过一些比较冲动的事情啊？比如说马上就去，比如说我马上就要下单，哎，就甚至啊，有人这个马上下单用这个生鲜。配送的
0: 啊、
1: 冷面配送的，
0: 哎呀，
1: 哎，直接就是送到家门口了。
0: 我还有一个好吃想跟大家推荐，
1: 嗯，
0: 你说的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的，就是，但是我得下一个时间段说，因为咱马上就要进广告了，
1: 哎、对，马上进广告了啊！
0: 各位等我2分钟，那好吃的可好吃了，
1: 哎，马上进半单广告了，
0: 真的超香的，绝绝子的那种，来在评论区给我扣个一，2-3分钟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来聊一聊，
1: 嗯，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我发现这个高敏啊，就是最近几年疯狂喜欢这个依赖爱情故事啊。
1: 没错啊，我觉得这首歌还挺想听的。
0: 哎，
1: 除了就是爱，最近爱听点这种就是带点唱的歌。
0: 哎，是
1: 不是
0: 说唱，
1: 带点念的歌。
0: 哎，就自己没调哈，这个好拿捏，对不
1: 对？
0: 对，
1: 这种比较好的。你像举个例子啊，就是那首《七月上》
0: 啊。

0: 香。
1: 对，
0: 爱是烧灼滚烫，
1: 哎，
0: 笑是强人的，他是不是没啥调？
1: 哎，没啥调啊，对，
0: 沾点念的那个
1: 民谣系列哈，
0: 对，然后呢，包括还有另外一个。青城山上，
1: 青城山下，
0: 啊，山下，
1: 你怎么把人送山上去了呢？
0: 青城山下，
1: 对，哎，我突然间就是特别画面感就来了啊！我明明刚从山下下来，你又把我送上去了啊！
0: 直接送上去了，
1: 哎，
0: 就是你像这首歌，它也沾一点属于那种，它是念的略多一点点，它的调没有那么的严格要求。
1: 哎，
0: 你像这个老门儿啊。对吧，
1: 哎，对，
0: 嗯，干哈呀，
1: 咱俩破个闷儿啊。
0: 但你一听他没有那么的考验我的音准。
1: 哎，对，你看
0: 包括像那个山丘，
1: 嗯，
0: 李宗盛
1: 越过山丘，
0: 哎，
1: 带点这个说的感觉啊。
0: 嗯，走，越过山丘才发现
1: 无人
0: 等
1: 候，喋喋不休，无人什么的，我记不得词儿了啊。哎，对，用户说啊，今天这两个主播叫什么呢？哎，我们来介绍一下，大家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下午档的这个高峰节目啊，名字叫做都市生活圈。
0: 是的，
1: 大家好，我是齐泽。
0: 大家好，我是高蜜啊。
1: 哎，这下知道了吧？记住啊，我叫齐泽。哎，我不经常出现在这个段儿，我们今天是临时代班，是不是？
0: 临时代班，也不是，也没多临时隔，未来好几天呢啊。半临时吧，
1: 一时上压力了啊。
0: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军峰来说了，军峰说胖，你来这个时间段了，咋回事呢？
1: 临时啊，临时来一
0: 下啊，啥意思呢？今天下午我在这个时间段，咋没人问候我呢？
1: 由于本人太过优秀，你看这高峰段就得让我来啊。
0: 我怎么就是胖又是问的？你看 S 也来了，
1: 哎，
0: 说没有齐泽节目我不看，你瞎说。他今天早上来看我了，
1: 哎，啊，是今天
0: 他今天早上来看我了，他骗你。我给你告状，
1: 当场揭发，
0: 马上就揭发。他昨天也来了，
1: 哎，
0: 我给你找那个记录，要不然
1: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
0: 臣妾要告发 Solar， 臣妾要告发 Solar， 观看早上节目，
1: 我的天哪，
0: 罪不容诛！
1: 哎呀，就是怎么说，这个一想到这个，就想起那段了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抖音减速带
0: 啊，
1: 但凡刷到都会减速看一下，即便你看我无数遍了，
0: 是的，
1: 到这又得停一会儿啊。
0: 对，吹嘴打乱他的管。
1: 哎，还有这个康一，这叫什么？这个容。
0: 康一姆，
1: 这个不是这个叫什么？那个嬷嬷叫什么来着？
0: 二郎的那个养嬷嬷，奶嬷嬷，
1: 对，骂人那段啊，
0: 又来到我奶儿子家的院子，
1: 爸不是来打秋风的吗？
0: 来打秋风的，
1: 哎，总到这我就哎，就是强行减速啊，我再看一遍我才要刷走，就看完之后内心觉得很爽的感觉啊，
0: 没错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 baby 啊 ，baby 给我们发消息了，但说这个一个889的，一个946的
1: 没
0: 有，
1: 哎，
0: 没
1: 错啊。我们现在都叫听见临汾了。
0: 对，
1: 哎，
0: 这个我们这叫什么战壕啊？一个战壕里的兄弟啊！
1: 哎，是的，没错，我们现在都要听见临汾了啊！现在这个节目是 FM88.9 和 FM94.6 并机直播的，
0: 嗯，
1: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电话来考考大家。889这是热线电话，还有人记得吗？
0: 不能说，
1: 对，
0: 不能说。
1: 我们考考大家啊！哎，
0: 我们的电话号是 20，
1: 哎，对，3，还有人记得吗？打到我们评论区好吗？
0: 9
1: 就好久
0: 6,
1: 哎，好久没听到这个电话铃响了。
0: 9,
1: 我们之前还有这个主播连线啊，对，赶快来分享一下啊。
0: 人就是一旦用英文说，你会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大脑跟就是那个小孩宕机了，
1: 哎，好洋气的感觉啊，
0: 突然间说不出话了啊。
1: 这个叫七的朋友说啊，这个奈拉去干啥去了？你猜呀？
0: 那就不告诉你。
1: 哎，我俩把他这个什么替换掉了啊。
0: 没错啊，他们两个就是，我们目前呢有了最新的一个动作和安排，就是未来下午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圈的节目的话呢，会由我跟齐泽主播我们两个来共同来上，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说到这个，那理想主播和这个卓人主播呢，他们怎么办呢？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理想主播呢，他就是当领导去了啊，人家当头了，然后不上节目了。
1: 哎，你看，
0: 然后这个卓木然主播的话，他会上到早上的这个早高峰去。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以后喜欢这个卓人主播的，可以来早高峰的时间。来蹲一蹲他喽。
1: 哎，要不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啊，我都相信了。我们高明主播一本正经的说这个事儿啊，
0: 结果明天早上大家伙一块儿的那个来早上节目来问卓然的，
1: 就喜欢看这个高明主播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0: 你别拆穿我，说不定明天人家就是真来了呢。
1: 对，大家赶快分享一下，我们节目一开始分享这个话题啊，大家有没有为一个这个喜欢的美食有过这些冲动的事情？比如说马上坐高铁就走啊，
0: 嗯，
1: 哎，马上就弄一个冷链送来，
0: 嗯，
1: 这个可能你看路费。这个价值高于你去打卡这个美食的这个价值，
0: 对，
1: 或者说这个运费的价格价值高于你这个食物本身的这个价值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哎，我觉得就有时候确实得冲动一把、
1: 啊。对，就是说你这个想要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的那个信念啊，
0: 哎，
1: 远远要高于这个食物本身的一个内容。
0: 哎，对。
1: 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让你觉得说很有青春？一提起来你就觉得，哎呀，当时年轻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来聊一聊吧。
0: 其实有朋友说啊，这个我竟然相信了，你就信吧啊。
1: 你信吧，你跟着高明走。我跟你讲啊，这个今天
0: 对
1: 明天咱就过年了、啊，后天咱就过正月十五、
0: 啊。哎，是的，你跟高明走，这年都过差了、啊。
1: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军峰啊。军峰说开车去这个潜江吃小龙虾。
0: 哇哦，哎，又到小龙虾季节了。
1: 潜江在哪？
0: 哎，湖北。
1: 湖北潜江。
0: 潜江叫啊。
1: 潜江。
0: 二省潜江。
1: 潜江。
0: 哎，小龙虾、
1: 哦，
0: 这个地方小龙虾也很有名的。
1: 嗯。
0: 哎，就是盱眙，我们熟悉的都是盱眙小龙虾，对不对？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说到这个就是盱眙，
1: 嗯，
0: 小龙虾。但是这个潜江小龙虾，我觉得也是，就怎么说，
1: 个头大吗？
0: 丝毫不逊色啊。
1: 大吗？肉质紧吗？
0: 哎、还可以，水质好啊。
1: 啊、哦、哟、嗯，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开车去那边吃小龙虾，嗯，
0: 哎我
1: 六
0: 对哎，
1: 这想了半天，到底该说点啥？六，
0: 哎、就怎么说？这个高明主播就是出其不意啊。哎，我都想
1: 不
0: 到这样的感觉啊。
1: 因为我仔细想，我会开车去潜江吃小龙虾吗？不会，我会坐高铁。
0: 他因为他在湖北，他在武汉。
1: 嗯、
0: 哎，军峰在武汉应该离得不远啊。
1: 嗯，
0: 哎，对，
1: 哦、
0: 哎 ，baby 说啊，
1: 哎，
0: 有钱人，
1: 嗯哎、money money money，
0: 怎么说？
1: 这
0: 跟我们这个收入其实这个关系不是很大啊。
1: 因为他离得比较近啊，就跟咱们开车去运城吃那个饼子一样。
0: 哎、对对，这个饼子加，你看我们这不是？你看这个啊，
1: 饼子加菜，
0: 哎，这饼子加肉，你看这要加什么？我给大家建议一下啊，
1: 嗯、
0: 鸡蛋、豆腐串、青椒，再这个加点肉。一定是有青椒的，还有蒜，
1: 嗯，
0: 哎，这几样混在一起，味道真的是很就是出其不意的好吃啊。
1: 没错啊，蒜是灵魂啊。就是我个人而言的话，我小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葱姜蒜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
0: 嗯，但是这个放在这个饼子里啊，这个酥
1: 不
0: 蓟山油酥饼加在这个里头，我觉得很好吃。
1: 不哥，
0: 嗯，
1: 不一样，你知道不一样在哪儿吗？
0: 嗯，
1: 是27。就是我27岁之后，我都吃了，葱、
0: 啊啊、
1: 也好吃了，蒜也好吃了，姜还好吃了。
0: 突然间，怎么开悟了是吗？
1: 就是很难理解，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总会说：“哎呀，这个东西你长大以后就吃了。”我当时就想、嗯，怎么可能？我现在都不吃的东西，我未来会吃？27、
0: 哎你吃过家里这个酸菜吗？
1: 吃过。
0: 我小时候就特别抗拒的味道。
1: 我小时候超讨厌吃。
0: 我但凡进了我家院哈，我但凡闻到这个味儿，是这个炒酸菜的味道，我扭脸就走了，我连家的门都不进。我今天中午宁可饿着我也不吃啊。
1: 老坛酸菜，我小时候都爱。都不带的，
0: 对，就是这。但是后来，你看我最近回家，我就专门让我，哎，我妈快就提前做点酸菜啊。
1: 哇！
0: 做不好的话，买去这个菜市场，现在有现成的。
1: 嗯。
0: 你但是不好吃啊，但是还是想这个味道。你买一包，哎，和豆腐一炒。
1: 先解馋一下。
0: 哎，对，先解解馋啊。
1: 就是应该，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咱今天的话题啊，再来跟大家说啊，就是说你有没有为了每一件美食奔走过啊？
0: 哎，对。
1: 然后呢，来跟我们去说一下。但与此同时呢，也就是跟大家延伸到一个话题，就是小时候那些我不吃，
0: 哎是，
1: 但长大之后突然间吃的，
0: 突然间想吃的东西啊。
1: 对你像葱姜蒜，我真的是27岁那一年突然间开悟了。
0: 对啊，
1: 以前我吃西红柿炒鸡蛋，
0: 哎，
1: 都会把这个葱姜蒜给挑开。
0: 是。
1: 就是很明确的对这三样的食材，基础食材是强烈抵制的。
0: 嗯。
1: 27岁那一年，生日一过完。我觉得那有啥挺好吃的呀、
0: 啊？哎，我妈妈的话说就打得轻。
1: 我现在就是出门吃面，我会问老板：“老板有蒜吗？”
0: 对，小时候
1: 甭管是中午、早上、晚上、哎，老板给我点蒜啊。
0: 你属于是这娇生惯养系列的是吧？
1: 啊，
0: 哎，就是我这小时候啊，你敢不吃？敢不吃，就上来了啊！
1: 对，所以说哥，你现在是肿了。
0: 哎，是这个小时候，你看你就是我的哥哥，这比较有胆量的人啊，人家这个豆角不吃，海带不吃，葱姜蒜不吃，香菜不吃，哎，人就是我妈做饭就是这些都避免了啊，
1: 嗯、
0: 就人家有要挑出来，我不行啊。哎，敢不吃啊？你敢吗？我不敢。
1: 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可能因为就我一个啊，我要是不吃的话，那没招了。我会找我爷爷奶奶吃。
0: 哎，对。
1: 然后就是这家吃不饱，去那家吃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再来关注一下，军峰说啊，他那个有小龙虾学院，去那边开车就俩小时，
0: 哎、对，
1: 跟咱去运城差不多。
0: 哎、是
1: 的。那今天要是说是像我们浩东老师对吧？去这个新疆吃个铜火锅，也就一个半小时，
0: 哎、对，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1: 对，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啊。
0: 确实好吃，确实是好吃啊。
1: 嗯。
0: 哎。你去了之后不枉此行的感觉，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能去想去，就是因为这个美食值得我们去、
1: 嗯、
0: 哎，对吧，它值得，
1: 对，
0: 哎，对吧。
1: 然后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跟大家有聊到一个事儿啊，就结束的时候说高明有一个好吃的想推荐给大家一下，
0: 嗯，
1: 啥好吃的呢？各位细细附耳来听。
0: 哎，对，什么好吃的呢？
1: 那一个叫做一个外卖， 他们家叫做海里家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点过。
0: 没听过。
1: 就是每天每到了夏天，如果说大家想去。

0: 喝点这种八加一的时候，各位打开手机，打开美某团的黄色那个小鹿软件袋鼠软件，然后你去搜索一下海里家里，他们家一有一个叫蟹钳，二有一个叫三文鱼。我说实话我没有见过店面，然后路过的时候可能路过过，但不太确定是在哪个位置，那个东西有多好吃
1: 啊，
0: 你会为了那个吃的多喝好几杯好几杯，
1: 为了这碟醋包了回饺子。
0: 但是是真的，就是你平常吃你不会觉得有多好吃，夜宵一定要是在夜宵的时候去吃他们家那个，收广告费了没有？
1: 没有、啊、
0: 全程无广。那我不说名字了，就是那个什么家里家里，
1: 是海鲜类型的吗？
0: 对，蟹钳、
1: 蟹钳、
0: 小蟹钳。
1: 哎，我这个对海鲜不太感冒，特别是生腌系列啊。
0: 它这个就属于
1: 对。
0: Oh no！
1: 对，
0: 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跟大家去推荐呢？是因为我以前一直一听到说生腌，我会觉得 no
1: 啊，是啊，对啊，
0: 就是觉得寄生虫啊，我干嘛肯定不干净，肯定不好吃。
1: 是，
0: 但是我终于懂了为什么之前很多人强烈推荐我吃生腌。
1: 嗯，
0: 他们当时就给我说过一句话，类似就是说的是，你吃下去那一口的时候，你会觉得没关系，
1: 哎，
0: 真的没关系，
1: 太好吃了哈，
0: 太好吃了。
1: 我也可以挑战一下。那天朋友也是我的一位友人过生日，
0: 嗯，
1: 人家专门买了两盒三文鱼，哎，就是在家吃哈，打开了，哎，你尝一块儿，特别好吃啊。我这个怎么说，我尝了一块，我那会儿这个就是脑海里把我这过去30年的事情我都想了一遍啊。哎，我就是这个真是个挑战啊，
0: 疯狂排斥。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口感我也受不了，这个味道我更受不了，
0: 有点像肥肉蘸酱油啊。
1: 哎，对，没错。哎，人家说我这可贵啦
0: 啊。
1: 哎，我说那你贵，你好好吃吧，
0: 有钱人不骗穷人。
1: 我说你有这贵好好吃啊。
0: 嗯，
1: 哎，你独享吧，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啊。
0: 但是那个蟹钳不太一样，因为就是如果说大家平常吃不了生腌，觉得那个口感可能有点奇怪，或心理压力有点大的，各位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蟹钳。蟹钳因为它有壳在里面保护着，
1: 对，
0: 然后呢你在这个吃到那个肉的时候其实感受不是特别大，而且他们家那个酱料调的真的非常好吃啊。
1: 是的，
0: 没有收到任何广告费。刚刚您听到我说是哪家的，那你这有耳福了，咱下次有机会一块吃。
1: 哎，
0: 如果说你没听到的话，
1: 是是
0: 我也不说了啊。
1: 验证一下，高敏，就下班我们一块去，你请客，我给你验证一下。
0: 那不行，八加一有点贵，哥哥。咱们下一次换
1: 个
0: 人嘛。
1: 这
0: 个、
1: 我们高敏就是怎么说，不上套啊？
0: 坚决不上套。
1: 哎，对，
0: 咱下次等侯东老师，咱俩强烈安利给他。
1: 哎，对，强烈安利给他。
0: 他花名儿，我出车。
1: 咱们品鉴，
0: 咱品鉴，我
1: 负责品鉴。
0: 对，没错，这一下就给安排好了啊。
1: 哎，全麦说你俩是第一次搭档吗？反正我第一次见，并不是啊。
0: 那对，
1: 我们这个自从有了视频直播，已经搭档过好几次了。
0: 那也应该也就是一个省能数出来的那种几次啊。
1: 哎，是的，这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啊。
0: 嗯，没错啊。然后呢，这个小胖掏钱，你怕啥？高敏哥，全麦，他微叉子里头就有20了。你让我说他掏钱，我好意思吗？
1: 哎，你看这个军方还说啊，世界杯结束了，可以看2034杯喝八加一。哎，
0: 我和2034有个约，
1: 有点远、啊，
0: 约在世界杯的那一天、啊。
1: 哎，这怎么说？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刚刚还是这个话题啊。你问某个美食做过哪些冲动的这个决定啊？比如说我马上就去了，
0: 嗯、
1: 比如说我叫这个冷链给我送来，
0: 嗯，
1: 啊，你就是很疯狂的一个决定，因为它值得啊。有一天、啊、我们之间，我们朋友之间啊，
0: 嗯，
1: 就是说想吃这个长治的这个炒饼了，
0: 炒饼，
1: 哎，长子炒饼，
0: 嗯，
1: 哎，我就去，我们就。当下就开车走了啊，
0: 嗯，
1: 走到一半，就那句话怎么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奈何走到一半这个太累了就回来了啊。
0: 那不是
1: 又掉头返回了，
0: 那不是属于两头都不沾的亏吗？
1: 哎，是
0: 也没吃着，又白跑路了。
1: 对对对对对，就跑了一半，刚出临汾城又回来了啊。
0: 哎呀，那有点太亏了啊。
1: 嗯，
0: 反正人就是经常你会发现，如果说你此时此刻，举个例子啊，8点钟9点钟我就特别想吃一碗狗舌头、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吃狗舌头压力太大了，我就去吃了一点其他的、
1: 哎、
0: 比如说我吃了半个苹果、
1: 嗯、
0: 然后吃完半个苹果之后我会觉得心里很不痛快，我会想要再吃点这个小香肠呀、小零食啊、
1: 哎、
0: 吃完之后大概就是再隔上一个小时，我还是想吃那碗狗舌头，狗舌头还是会吃的、
1: 哎、替代一下是吧？
0: 但是最后那碗狗舌头你还是吃了。
1: 哎，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聊天哈，这个人这个叫什么，战战兢兢抠抠搜搜的省了很多钱。没想到哎，有事等着你呢。
0: 哎，没错啊、
1: 哎、对，你看抠抠搜搜省了很多钱，没想到这个有事，这笔钱又一次又花出去了。 哎，对不对？
0: 是，而且还有那个 PDD、哎那个哎呀阿婆婆啊，
1: 哎，是
0: 每次花9块9、9块9、9块9、6块9、7块9、10块9，没多少钱、啊哎、月底一清账、嗯、
1: 哇哦，这个账单有点长哦，
0: 这真是让人震惊的
1: 啊。我9块9花了这么多呢、啊、
0: 没错啊。
1: 对，就是大家现在有这个微信支付，这个电子支付之后，我觉得对这个金钱啊概念不是那么的，这叫什么呢，
0: 敏感了
1: 、嗯、哎，9块9花就花了。
0: 对，
1: 你像我以前拿现金出来花钱，哎，我9块9还有考虑考虑啊，是不是？
0: 对、
1: 哎、是不是还能搞搞价啊？
0: 是的。

0: 那为什么是9块9不是10块呢？你觉得太便宜了，对不对？
1: 再来关注一下雀麦在我们抖音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留言的消息。雀麦说：“高敏啊，我请你，你来喝吧。去哪儿呀，哥哥？哪个位置呀？您说呀，我这带张嘴去的，还有啥不能去呀？”
0: 这样的天气，下班之后就适合这个冰啤酒和这个怎么说这个生腌零这个海鲜啊？
1: 海鲜呢，小烧烤，一天三顿小烧烤啊，
0: 哎，嘎嘣脆啊！
1: 啊，然后雀麦说：“想省钱不如停车场。”被贴罚单花200，
0: 哎是，
1: 那你怨不得别人，
0: 哎您就是抠抠搜搜省了很多，就是想着省钱，没想到这人家来贴个单，
1: 对，
0: 全给人掏了啊，
1: 可不嘛，而且就是一说到这贴单子啊，因为我们家住东城啊，然后呢东城的话呢，我们家小区门口那个地方它是属于九州堡，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个，
0: 听过啊，
1: 那块儿的话它旁边有一片这个荒地，
0: 哎，
1: 然后呢旁边两侧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被这个停了很满很满的车，已经停了很多年了，
0: 哎
1: 已经，我说实话，我每天晚上如果说但凡晚一点开车回家，路过那个地段的时候呢，我都会觉得说，不好走。
0: 哎，是。
1: 然后呢，之前也打过这个咱们这个电话啊，就是想要请我们这个帽子叔叔们来解决一下这件事情。
0: 哎哎，
1: 最近解决了。
0: 哎，
1: 画了停车位了，
0: 已经画停车位了，
1: 画了停车位了。
0: 你看，就是有求，就是你反映问题，肯定会有一个回复，
1: 没错，
0: 哎，
1: 是这样的。
0: 哎，对。
1: 然后呢，画了停车位之后，你知道当时就是现在每天晚上，甭管是我8点回家、9点回家，那条路非常的宽敞。为什么呢？是因为某一个礼拜，帽子叔叔直接去贴了一个礼拜的单子。
0: 哎，点赞点赞啊！
1: 哇哦，
0: 为了我们更方便，大家规范自己的行为，对不对？
1: 是的啊，我们就说这个被贴罚单画200的话，这事咱就说，你看你有时候看似是省了小钱。
0: 对，
1: 那钱儿愣是没省下，你花了大钱了啊！
0: 之前广宣街这边就是有这个交通拥堵的问题，也是你看城管部门和这个交管部门一块合作，哎，又解决了这个问题。目前这边路段已经好了很多了。
1: 对，没错啊，所以就是说，各位朋友们，我们每一位车主，大家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0: 哎，是的，
1: 就是我们为了他人呢，其实给别人让出安全的一个通道，或者让出一个安全的道路。
0: 哎，对，你看，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了啊！
0: 这种文明城市创建的标语了，创建文明城市靠你靠。靠我，靠大家，哎，
1: 对啊，
0: 看我们节目又上高度了。你看，你跟我上节目，总是有这个高度拔升的啊。
1: 哎，思想突然间，
0: 我们不在这个饭美食当中了。
1: 嗯，
0: 突然间我上升了好几个层次，
1: 我感觉我进化了。
0: 哎，对。
1: 然后呢，再来关注啊，金峰说来武汉啊，一定会有机会的。去武汉的时候，你到时候别这个微，
0: 哎，
1: 就是。叮铃铃铃铃，你这边呀，高敏，呀，
0: 哎，
1: 可不敢，
0: 哎。说到这个武汉啊，我有也是一位朋友，就是他之前在南昌上过学，哎，记得生活过。有一天说想吃南昌拌粉了，人家直接就去了啊。直接就走了，说走就走了，
1: 好任性呀！现在鼓楼广场就有呢，
0: 哎，
1: 去鼓楼广场吃呀，10块钱一份啊，
0: 哎，
1: 不用跑那么远了。
0: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勇气可嘉，能把家里这摊放下，能就说走就走，哎，也是去回忆青春了啊。
1: 我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为了吃的跑的最远的地儿
0: 啊，
1: 也就太远了。
0: 对，我也是能跑最远的地儿，就是周边城市了。
1: 不是，我为了吃这口好吃的，
0: 哎，
1: 我能够为他付出的顶多144，不能再多了。
0: 哎，我最远就是到这个红桐广顺园炖鸡啊，
1: 不能再多了，再多的话我就该心疼了。
0: 北是到这儿，南边是到这个香菱砂锅啊，
1: 香菱砂锅
0: 不能再远了。
1: 就是再花的再多一点，跑的再远一点，我这晚上回家得蒙着被子哭了啊。然后呢，雀麦说，所以不能免费，免费永远没有停车。不，
0: 哎，免费的是最贵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哎，是吧？免费的是最贵的，
1: 没错啊，就不要贪图这个小便宜，你会发现那便宜一点没捞着啊。
0: 哎，是
1: 空心，空城空心空世界说这个姚都区医院的后门旁边就不让停车了，你瞅瞅，
0: 哎，得规范一下这个行为啊，因为大家都不方便。就是堵在这里，你心里也添堵。
1: 是的啊，
0: 哎，回家路上也是添堵，是不是？
1: 没错啊。
0: 规范了之后，我们心里顺了，路顺了，心就顺了。
1: 是的啊，咱们就是说抢车位，抢车位啊！你就靠本事抢车位，抢得到就抢，抢不到咱离远点嘛，对吧？
0: 哎，是。
1: 但是呢，咱们把这路给大家弄得安安全全、畅畅通通的。
0: 哎，
1: 要不人家那早上上早班的，对吧？那早上那车技不是特别好的，一出门的这儿刮一下，那儿蹭一下的，路上感觉就不太安全了啊，
0: 哎，
1: 没必要了就。
0: 哎，突然间想起我们小区啊，什么时候能把小区里清理一波呢？这个有一个苹果绿色的 QQ 车停在那儿，
1: 小蛋蛋
0: 车，玻璃都已经没有了。
1: 啊，
0: 我们是没有固定车位的，
1: 啊，
0: 就是谁进来谁停。但是他这个位置，他站在这儿已经很，我过来这么几年，他已经在这好几年。
1: 他属于僵尸车吗？
0: 哎，对，没错啊。
1: 僵尸车应该可以找那种报废，
0: 哎，就找这个就是物业好像也管不了啊。
1: 啊，
0: 什么时候能把小区里清一波呢？
1: 嗯，
0: 哎，就除了这个 QQ 车以外，还有人昨天啊，更有甚者，把电动车放在车位上。 站在这个车位里啊，
1: 站车位呢是吧？
0: 有点过分啊。
1: 那要是他站车位了，我把他那个电动车给他拖开了。
0: 对，我都准备叉着腰站那儿，但是奈何没车。

0: 张师哲确实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就是不管是这个，我们就说刚刚这件事的话，把压力就给到物业了啊。
1: 对。
0: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文明你我他嘛，
1: 哎、
0: 对吧？啊，
1: 给
0: 然后呢
1: 给别人方面也是给自己方面。
0: 是的，雀麦说最远的去过库尔勒，库尔勒梨真好吃，雀麦，你告诉我一下，那是真好吃。
1: 哎，我是也是朋友从新疆带回来的，他是在这个石河子大学上学，哎，带回来的。库尔勒香梨，哇哦，这个口感啊，就和咱们这个玉露香有点类似。
0: 嗯，齐老师朋友可真多呢，
1: 哎、那必须啊，是吧？
0: 南昌的朋友，
1: 哎、
0: 又是
1: 这
0: 个库尔勒
1: 新疆上学的朋友，
0: 石河子大学的朋友、
1: 哦哎，对，没错啊。
0: 哇，好羡慕！
1: 哎，这个直播间弥漫了一股醋味啊，醋意浓浓。
0: 天
1: 哪！
0: 下次非去你家吃油饼不可，我跟你讲。
1: 哎，前面说江师哲没错，确实啊，就是我们需要、规范一下这个停车的行为啊。
0: 嗯。没错，而且刚说的这个库尔勒梨，其实我们那个叫什么来着？咱们的那个临汾玉露香梨，它的母本就是库尔勒梨啊。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但是
1: 类似于这样的口感，
0: 玉露香梨对比于库尔勒梨来讲的话，它的皮更薄一些。
1: 对，还有一个是走不出新疆的老汉瓜，你听过吗？
0: 没有。
1: 就是特别软，瓜瓤特别软。哎，那天有朋友带回来一个。
0: 哇哦。
1: 坐飞机啊，就是
0: 坐过飞，
1: 哎，
0: 你竟然吃，你吃过坐过飞机的瓜？
1: 对，他这个瓜抱了一路回来，哎，好吃啊！哎，确实挺惊艳的。
0: 哇，天哪！
1: 一咬全是水啊，这个水分很足。它放的时间不能太长，就是成熟到这个腐烂时间很快
0: 哦、
1: 就
0: 保质期短，
1: 所以
0: 是
1: 这么说的啊，走不出新疆的老汉瓜
0: 啊，对啊，因为它那个保质期太短了啊。
1: 嗯、
0: 然后呢，再来关注雀麦说去的时候是四月份漫天黄沙。
1: 哎、我们曹主播刚从这边回来啊，
0: 嗯、
1: 就是也在节目里分享过这个旅行见闻，
0: 魅力恨啊，
1: 哎、魅力妹啊，
0: 魅力恨呢、啊
1: 嗯，想去。
0: 想
1: 但是看了看余额20块钱，算了吧。哎，下班吃碗丸子面，把这余额消费了，算了啊。
0: 丸子面，你要是加份肉的话，大概得到一个16到18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哎，对，今天吃了，明天不知道这个下一顿在哪，对不对？有点惨啊。
0: 对啊，各位朋友们，有想听的歌吗？有的话，赶紧打在评论区啊。我们这个时间段还有一首点歌的机会，我们手快有，手慢无了，各位啊。
1: 哎、我看高明主播已经默默的把爱的主打歌拖了。
0: 对，你们要是没人点的话，那我就开唱了啊、
1: 哎。你在想什么？
0: 什
1: 么
0: 都
1: 觉
0: 得
1: 原来
0: 你是我的主打。
1: 大哥，
0: 主的都是你，
1: 打得我魂不守，是吧？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啊。
1: 哎，当时啊，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我有疑问。
0: 问咋了？
1: 你是我的猪大哥，哎，还有马大哥吗？
0: 猪二哥吗？
1: 还有杨大哥吗？哎，后来一看歌词是猪大哥
0: 啊。全麦说，我点啥？赶紧的，麻溜的。那我先唱会儿，我可抓住机会，对你给赶紧抓住机会啊！你看你想听啥歌呢啊？
1: 世外桃源，他说谁唱的呀？
0: 不是，他是说库尔勒那边、
1: 啊、
0: 世外桃源。
1: 啊！
0: 你瞅瞅，你看你这你都捋不明白大家伙、
1: 啊、
0: 只有我跟你是心贴心、
1: 哎、
0: 他是外人、哎、
1: 我在认真看这位朋友的消息
0: 啊，不好意思啊，
1: 我当真啊，我以为世外桃源是首歌啊。哎，这位朋友，你看，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会关注到大家每条信息的，对不对？
0: 高敏突然间闭麦
1: 了啊！
0: 嗯，高敏突然间不说话了。
1: 哎，你看，你许巍的世外桃源，对不对？哎，
0: 我以为你说那儿呢，我跟你说 A B C 呢，你跟我扯这世外桃源呢啊！许巍，嗯，前两天的时候，那个太阳山音乐节，许巍也来到了我们这个太阳山音乐节现唱啊。然后这首世外桃源，在这个时间段，既然全麦点歌了，咱们就送给大家最后4分钟的时间，来，各位来。听歌，
1: 哎，我说的是这个跨五轴子，你说的是波棱盖，那不是完全不是两回事啊！来，我们听许巍的这首《世外桃源》，一首歌送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

0: 半天了不唱呀这。37秒了，39秒了，还不唱啊？
1: 这首歌前奏好长啊！
0: 去买，你这听歌，你这歌有说法呀？
1: 哎，这入选我这个收藏这个前奏最长的歌之一啊！你看，哎，马上1分钟了，这个前奏啊，哎，到了啊，准备啊，他怎么还不唱呢？
0: 我就给你留了5分钟，你现在1分钟没了。
1: 哎哎。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瑶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洗衣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手带续带、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 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晚高峰节目，名字叫做321走
1: 都市生活圈。
0: 对，这就是默契啊，还得321一下啊，
1: 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
0: 个评论区来分享一波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收看节目的直播，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哎，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互动一下。
1: 嗯，
0: 来看到啊，这位叫 baby 的朋友说终于下雨了，在这个东城下雨了。哎，我们西城现在没下、啊。
1: 西城，但是天已经阴了，我有点害怕，因为我的电动车这会儿还在外面、啊。
0: 下午已经下过一阵了。
1: 对，那会儿当时我很庆幸，因为我的电动车在车棚里面。现在你要是真下的话，我有点心塞塞。我想、哎，怎么回事？我小的小电动动今天就必须要淋这一场。
0: 对，我这个电叉子就是也跟着我受苦啊。
1: 当然呢，在节目的这个时间段，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则好消息啊！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各位，盛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办理。
0: 哎，对，
1: 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通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来进行办理。
0: 哎，是的，如果这个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大家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啊，如果您家里有这个特殊情况需要帮助，哎，可以这个了解一下这条信息啊。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盛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的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这个问题，省去漫长的这个等候时间，18周岁的学生携身份证就可以到场来办理了，未满18周岁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加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哎，这两天啊，大家收到录取通知书，开心这个高兴之余，确实啊，这个学费啊，有一些、啊、可能有那么一点点高，哎，家里这个需要这个帮助一下啊，是吧？
1: 是的，没错啊。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个这个需求的话呢，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啊。同样的，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在明天上午的时候呢，在郑和酒店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个专场的活动啊。如果说您有这个需要的话呢，来到现场来进行办理，现场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

0: 突然就来一阵儿，湿度大，这个体感会比较闷热一点啊。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刚刚热乎的信息啊，这个消息是发布在17:11的啊，来自临汾市气象台的最新信息。昨天我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襄汾是 23.9 毫米，最高温度是27.3度到33度之间。哎，你虽然说这个温度不高，但是体感会闷热一些啊。那今天同样云量较多，气温虽然不太高，但是空气湿度大，这个体感是比较闷热的。午后呢又出现了这个对流天气，截止到下午的16时，市区最高温度是31.8度。未来天气怎么样，来分享一下。
1: 没错，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扰动的影响，未来三天呢我们市区仍然还是多对流性的降水天气，伴有局部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外出的时候这两天你就把伞带身上，
0: 对，
1: 以备不时之需。
0: 哎，是的，要注意这个安全啊，提前关注一下相关的预报预警的信息。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还是有雨的，提前做好准备。来关注啊，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还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虽然不高，但是体感闷热。
1: 嗯，
0: 哎，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这个祖宗严选，
1: 对，
0: 一点都不错啊。
1: 对，而且但是相较于而言，今年夏天算得上是我们这近几年来当中比较凉爽的一个夏天了。
0: 哎，没错，哎，
1: 因为往年这个七月底到八月初的时候，真的就是38、39的一
0: 个天气。我们已经热过去了。
1: 对，
0: 六月底的时候。这两天啊，就是架在火上烤的感觉，
1: 对，
0: 又干又热、啊，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就是今年这样的一个对流天气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吧，啊，就是确实给出行带来一点点小小不便的影响。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让我们的这个炎热的夏季变得没有那么炎热，也算是不幸当中最好的一个消息了。但是呢，我们也提醒一下所有的车友们，毕竟啊，这个雨水的增多导致我们路上的路面会相较湿滑一些，
0: 对，
1: 所以说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是的 ，baby 说牛马晚上就要去牛马夜市，可能下雨啊。啊，咱找一个有棚棚的地方，哎，就山西人爱说叠词，
1: 嗯，
0: 棚棚，
1: 嗯，
0: 脚脚，
1: 嗯，
0: 哎，这个凳凳，哎，是吧？
1: 我今天还看刷到了那个咱们本地网红老茶，
0: 嗯，
1: 老茶的一条抖音作品啊，今天才刷到的，也很可爱，就是这个老茶，还有他们家俩宝贝儿子，
0: 嗯，
1: 搁这个桌子前头坐着，然后呢，老茶媳妇儿就是妈妈这个角色，
0: 哎，
1: 然后呢，在后头说。饭饭不做，碗碗不洗，啥啥也不干。评论区当中就说：“哇，你们山西人好可爱，都说叠词，
0: 哎、
1: 都说叠词、
0: 这个，
1: 饭饭不洗，碗碗不吃。”
0: 能开开吗？开不开、
1: 嗯？
0: 开不开怎么办？你开试一下嘛。就是这个字儿啊，就是字儿是这个字儿，但用在这话里就不一样了、
1: 哦。对，
0: 哎，
1: 然后还有什么叠词啊？大家来想一想啊，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哎，
1: 有啥叠词啊？
0: 这个油面鱼鱼
1: 啊，油面鱼鱼。
0: 哎，是，哎，就很可爱的。的感觉啊，
1: 吃个粉面面啊，你多感觉这个碟子好像跟太原话好像格外的搭配呢、
0: 哎。是，哎，你但是这个
1: 饭饭你不吃了啊、
0: 嗯，
1: 那碗碗你俩也不洗了，
0: 这怎么说？
1: 啥啥你俩都不带的干了。
0: 省会的这个加个了之后，就觉得这怎么说呢？就是好像不是那么友好，不那么善意啊。哎，我当年去省台实习啊，就是去吃这个梯间，
1: 嗯，
0: 这个老板其实人挺好的啊，
1: 嗯、
0: 是啊。啊，这好吃好吃了啊！哎，我觉得就有点不太友好，以至于我每次去我都不敢大声说话啊。
1: 吃了啊，太好吃了啊！
0: 对，
1: 俺、
0: 这个、
1: 我们那俺 你们那儿的屉尖儿都是用西红柿鸡蛋炒的了。
0: 哎，对，就加了之后总觉得有点不太，但是怎么说这人是挺好的、啊，就是还给你加鸡蛋呀、啊，有时候给你送一个鸡蛋，送点这小菜啊什么的。哎，就是我去的比较迟啊，
1: 嗯、
0: 可能赶上人员工餐，
1: 嗯，
0: 就会分一点这个小菜啊，哎，这个自己家里这个店的特色啊。
1: 这个时候，老板娘突然过来，吃不吃？这个菜菜了啊！
0: 哎，我不敢。
1: 侯、啊、嫂，侯嫂，你吃这个菜菜不了？
0: 有点害怕啊。
1: 那你拿上就吃了吗？干啥呢？
0: 哎、
1: 没有啥的了啊。
0: 对，给人感觉好像是不太那么友好、啊。
1: 龙城雅音嘛，
0: 是
1: 网络当中大家都这样说啊、
0: 嗯。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关于油价的有这个调整的消息了。7月31号到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来关注一下啊。目前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8个工作日，受近期国际。 原油连续大幅跳水的影响，本轮油价上调预期已经连续两日回落。不过周期前期油价的基数偏高，上调底线已经这个突破，本轮油价上涨已成定局，七月成品油二连涨即将落地。大家这个下班之后啊，就想省几块钱的话，可以去先加一波油啊。
1: 嗯，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今年这个油价涨跌涨跌涨跌的，对吧啊？然后呢，这个你别看这个一升零点五毛钱六毛钱的，对吧？不多啊，他给您关。

0: 录一下具体的数字行吧、
1: 嗯、
0: 就是预计呢我们这个汽油呢每吨都会上调700元，柴油每吨会上调675元，然后折算我们这个零售的这个涨幅的话呢，也就是说92号汽油大概就涨个5.6毛，然后呢这个95号汽油涨个6毛钱，零号柴油预计会涨个5.8毛。
1: 哎，你这个加一箱油能省这么几块钱，早上饼子有了啊、
0: 没错，省个20来块钱左右吧、
1: 哎、是吧、
0: 啊、
1: 哎，就是抠抠搜搜省了很多钱。
0: 嗯，
1: 又想起昨天那个话题了，抠抠搜搜省了很多钱。
0: 嗯，
1: 结果现在后头就有事等着啊。
0: 对，
1: 哎，这笔钱也花出去了啊。
0: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在各大阿婆婆当中、啊、去购买东西啊干嘛的，我后来就是捋了一下，盘点了一下，基本上就是那个 PDD 当中啊花我钱是最多的。
1: 哎，就是我这个买小件去 PDD。
0: 嗯，
1: 买这个我还是相信这个之前这个巴巴阿里巴巴这个平台。
0: 嗯、
1: 哎、
0: 啊，还是相信那个小猫是吧。
1: 哎，对。
0: 然后呢我在 PDD 当中一般就是那个小狗那个金某东、
1: 嗯、对，
0: 我在那边买的单价都是最高的。
1: 哎，里头这个买大件儿，
0: 对，
1: 哎，就是
0: 电器
1: 之类的，
0: 对，单价都在这个平台当中，这个平台花的我单价是最高的。
1: 哎、
0: PDD 是我的，是我所有的 app 当中呢是这个单价最低，但是频次最高，
1: 哎，是
0: 总价最高的。
1: 某音就是随手买的，
0: 对，
1: 哎，你刷一下就买了，
0: 推荐啥的
1: 是
0: 买啥，
1: 回来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0: 嗯、
1: 是吧？就看推看见推荐就想买，有这个冲动啊。
0: 嗯，
1: 不过现在这个服装来说，就是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就是很便宜了已经哈、啊。就是有个直播间这么说的，100块钱买5件。
0: 哎呀，
1: 对，你可以挑5件啊。
0: 哎呀，
1: 质量还不错哈、啊，但是我没有敢下手。哎，回来怕穿不上啊。
0: 搏一搏，单车说不定真能变摩托、啊。
1: 哎，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个抠抠搜搜的时候啊？但是、
0: 嗯、
1: 看似省钱，其实没省下的这个感觉啊。
0: 我有。但是我看似省了，我真省了。
1: 嗯，
0: 耳饰
1: 啊，
0: 就是我就是因为如果说大家经常会看这个都市生活圈这个直播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我台主播卓某然，
1: 哎，
0: 他个人其实非常喜欢戴各种各样的一个饰品，
1: 对，
0: 什么这个脖子里的项链啊、耳环啊、手镯、手链啊，
1: 对，
0: 小卡子呀，就非常爱买此类的一些东西，很多小女孩都很爱。但是我说实话，我个人而言，我其实不愿意在这个上面花钱。
1: 嗯，
0: 我经常就是卓某人主播会问到我说，哎，高敏，你这个耳饰好挺好看的，多少钱呢？在哪买的呀、
1: 嗯、
0: 我都会告诉他在 PDD、
1: 哎、
0: PDD 当中如果我买耳饰，但凡这个东西他跟我说超过10块，我就不会买了、
1: 哎、这个某宝里就是稍微贵一点，真的我对比过啊、
0: 嗯、
1: 同一件东西某宝里就会贵上几块钱、
0: 嗯、
1: PDD 真的是便宜。
0: 对，然后像这种耳饰咱们卓某人主播一个小头花花个80-120
1: 啊，舍不得。
0: 我说这种头花的价位只要超过20，他在我这里就是被 PD 就被 pass 掉的。
1: 对，对你来说就是奢侈品，
0: 对
1: 不对？对，
0: 奢侈品，那就是不骗我这种穷人的。
1: 哎，对，所以说啊，咱俩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买一个东西啊，如果超过我心理预期，我就绝对不会选择它。
0: 因为我平常戴那个东西，我觉得也就是戴个稀奇吧，也不会戴很久啊。
1: 哎、
0: 然后
1: 10块能解决，为什么要花20？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它那个样子都长差不多呀。然后呢，这个军风问到了说，说阿婆婆哪个好？
1: 各有各的好吧。
0: 各有千秋、
1: 啊。是的，他就人家就有这个自己的定位啊。就京东买大件，买这个家电啊，贵的东西可以在上头。
0: 会有更多的保障。
1: 哎，会保障好一点。哎 ，PDD 就是咱们说的啊。拼夕夕咱们就是可以买这个一些小件，生活里的这个
0: 家里的塑料袋呀，
1: 对，
0: 厨房的这个漏水网呀、
1: 哎、对，
0: 然后包括我们像什么墙上的一些小贴画呀、
1: 哎、
0: 女孩的那种小发饰啊、小卡子呀、小、
1: 哎、是的
0: 小男孩小女孩的小汽车呀、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就都上 PDD 就对了、
1: 哎、这个某宝啊就是里面有一些官方旗舰店，
0: 嗯，
1: 哎，就品质稍微有点保障，
0: 是的、嗯、然后你像买一些什么维生素啊，就反正这类的一些东西可能更加信任那个
1: 看大家的需求
0: 保当中的一些，嗯，对，
1: 哎，你家里一个零碎物件，我觉得没有那么不用花那么多钱，哎，是吧？
0: 纯消耗品，
1: 哎、对对对对，
0: 买个塑料袋咱花那么老贵干啥呀？
1: 3块就能办的事，为什么花30呢？
0: 对呀、啊，没错呀、啊，所以你要问到哪个阿婆婆更好，就是他们对我来讲都很重要啊，
1: 各有千秋，对不对？
0: 我没有抛、
1: 哎，
0: 我没有办法抛弃任何一个。我在京东花了多少米？我近期离得最近的一个啊，在京东花了一个2000。最近的一个、
1: 嗯、
0: 就一个月以内、
1: 嗯嗯、
0: 一个月以内啊，就是京东它就是呸抖音记录美好生活啊，这个小狗的话呢就是花的就是单笔单价会略高一些，其他的话基本上都没有啊。
1: 就是买这个大件这个单价稍微高点的电子产品的时候会选择这个京东啊、
0: 嗯、抖音记录美
1: 好
0: 生活、
1: 哎、生活啊。对，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要关注的事情。最近一段时间孩子们
0: 出行
1: 哎陆陆续续都已经结束了这个兴趣班啊什么的。 哈，可能就有一些外出的情况，来关注一下啊。一景区即将临时闭园，计划前往太上皇山大峡谷游玩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太上皇山大峡谷红豆峡景区发布了临时闭园的。

0: 公告来关注啊。
1: 嗯，没错，关注了解到呢，红豆峡景区呢将会在7月30号的6点钟到11点钟临时闭园。那么在此期间呢，广大游客可以优先选择八泉峡呀、青龙峡景区来进行游览，合理的调整出行的行程。
0: 哎，是，你看现在红豆峡不能去，就是目前临时闭园了，但是还有八泉峡和青龙峡，这边景色啊我觉得也是数一数二的、啊、
1: 没错。
0: 对，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目前正是汛期当中啊，大家玩水啊，靠近这个河流啊、水源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安全，把这个字儿俩这个词儿放在这个脑海当中，
1: 没错，
0: 放在你的心里啊。
1: 嗯，没错啊，尤其我们说这个现在出门的话，大家都有这个手机嘛，对吧？都能够查相关的一些资讯信息，提前先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它到底需不需要预约，最近能不能去，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相应的一些安排，有没有一些景点是这个核心的景点，是最近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各种演练呐、或者各种风险呐，包括小朋友去的话，应该提前要做好怎样的一个准备呢？各位，咱这个AI 时代，好吧，资讯时代，因为这些事情的话，您提前做好准备，咱去了之后也能够事半功倍。
0: 嗯，对，你看暑期档当中，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电影也比较多一些，哎，大家这个暑期档有什么样的安排？有没有看电影啊？最近有没有观众的？我最近老在朋友圈刷到啊，有人去看这个八仙了。
1: 嗯，
0: 哎，就是八仙这个动画电影，哎，就是想去打卡一下啊。
1: 是的，
0: 我已经半年没进过影院了。
1: 我也很久了，
0: 哎，所以说就是大家这个暑期档关注那些哪些电影了，也可以分享啊。目前有这几部电影是宣布撤档了，来关注一下《悟空大圣》，哎，这个电影是撤档了，还有一部叫做这个《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了。
1: 但这部剧不是挺好看的吗？
0: 哎，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目前已经宣布撤档了。还有，也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宣布撤档了。
1: 哎呀，
0: 另外有档期啊，
1: 嗯，
0: 不在暑期档上线了。
1: 那这不这个我还没刷到他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推广，
0: 哎，
1: 我现在还没刷到他推广，他就已经撤档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片方称啊，电影上映之后获得很多观众好评，但是此时的市场空间也远远不足以让这部作品，哎，这个更从容的走进影院。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哈？哎，就是大家有没有关注这部电影啊？
1: 啊，我个人不太接受这个说法，就是只代表我个人经验，只代表我个人言论啊。这个时候与这个林峰广播电视台听见林峰无关，只代表高敏个人言论。
0: 哎，
1: 我觉得你这个，你到底要不要上映，应该提前，这是各方面综合考虑好，已经定好的一个时间。你不能因为这两天上映了一个礼拜左右，
0: 哎，
1: 然后你发现这个票房不是那么理想啊，
0: 哎，对，
1: 你就说我该撤，下一次再重新再上一次。那对于我们这个在正常的这个时间段去已经走进影院看的那批观众来讲，那叫什么抢点映了吗？
0: 哎，是超前点映，
1: 超前点映了吗？
0: 哎，VIP 待遇啊。
1: 对，我觉得就是，嗨，我的妈妈经常跟我说，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提前一定要做好调整安排啊。如果就是但是确确实实今年这个暑期档票房，从目前来看的话，好像票房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0: 哎，对对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年暑期档电影你关注哪一部了？有没有看过《八仙》这部影片？值得推荐吗？值得我花这个票钱进去看吗？哎，大家可以分享，如果不值得我就不去了啊。看完我觉得心疼我这30块钱啊。
1: 你有没有朋友看过的啊，来跟我们说一下吧，好不好？
0: 嗯，对，来分享一下，分享一波。大家可以留言来，有没有人去电影院看过《八仙》这部电影啊？再来分享一下啊！
1: 对啊，那当然呢，这个时间呢，等待各位的朋友们发来留言消息的同时，我们也来再来跟大家听首歌吧，好不好？来跟大家一起来听，有想点歌的吗？没有的话，那我就听我想听的喽。各位朋友们，再给大家最后一点点的一个时间去考量啊！没有人，
0: 那就推荐呗，
1: 推荐蔡健雅，
0: 哎，
1: 不愿醒来的梦，
0: 来分享这首歌啊。

0: 真。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总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们是三二一都市生活圈。哎，就越来越有默契了、
1: 啊。对啊，越来越有默契了。
0: 哎、是的啊，
1: 就默契到明天应该就不会再见面的那种啊。
0: 哎、我们今天怎么说啊？就是永远的诀别吗？
1: 对，微差的里面明天可能会出现一个红色感叹号啊。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下午时段的这个晚高峰的节目，名字叫做《都市生活圈》。
1: 没错，
0: 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嗯，赶快参与到节目里啊！问问大家今年这个暑期档你关注了哪部电影？好像今年暑期档还没有出现爆款啊，但是这两天有一个电影的口碑已经逐渐上来了。
1: 对，没错，你像这两天那部动画电影啊，《八仙》，
0: 对，目前猫眼开分已经是9.7分了，
1: 对，这个分数还是蛮高的啊！
0: 哎、
1: 凡人斗神仙啊，惊吓乐翻天啊，主、
0: 哎、
1: 打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且呢，很多网友都说，就是这个动画《八仙》呢，是继哪吒之后让他觉得哇哦，很拿得出手的这个动画电影。
0: 哎、但是我还是觉得去年那个《浪浪山小妖怪》，
1: 嗯，
0: 哎，给我感觉是印象比较深刻。
1: 哦，确实，确实，确实、啊
0: 哎，是的。去年这个我还专门去影院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确实啊，最后很燃，
1: 嗯，
0: 哎，就是能把这个主题再升华一下，导演是有巧思的啊。
1: 最后他们在变回动物的那一瞬间，
0: 哎、对、
1: 嗯，
0: 瞬间泪目啊，
1: 对，让人
0: 没有这个套路帅，就几个人就成了英雄了呀、
1: 啊，对啊，
0: 怎么样，就又反套路了，是不是？
1: 没错啊，嗯、确实有些出乎意料的不错。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动画《八仙》当中啊，很多网友前段时间其实这两天已经陆陆续续去观影了，然后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是解锁到了片中很多山西文化的巧思，
0: 嗯、
1: 从咱们的古韵风韵，从我们的壁画神采。到我仙踪故里的文化根脉，而三晋的印记也藏在这部电影的各处的细节当中。
0: 要点赞了啊！五千年很远，山西很近，哎，地上文物看山西，对吧？就是很多，你像去年当年的黑神话悟空，
1: 嗯，
0: 在我们这个很多地方取景，哎，带火了很多景点。像这个小西天就是一个啊，
1: 没错，
0: 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山西这些这个历史文化、这些古建筑啊，更好的宣传我们这个省份、
1: 嗯，
0: 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更多人去了解那段历史。
1: 真的就是那句话、
0: 啊，同样在八仙这个电影当中也有啊，吕祖故里本属山西芮城，吕洞宾扮演这个仙兵的时候，一开口就是地道的山西方言，这种设计啊也是很有巧思的啊。
1: 没错啊，盛夏五千年近在你眼前。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呢，吕洞宾呢，他是唐代河东土州河中府人，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芮城县永乐镇。
0: 哎，
1: 而在金代的一个碑文当中明确写着说，永乐镇东北隅行百步许，约招贤里，通道之北，既有唐得道吕与君之故居也、
0: 哎、是有记载的啊，
1: 没错啊，
0: 看来这个导演组也是很用心的啊。
1: 是的，
0: 再有就是永乐流韵复刻壁上丹青，永乐宫这个壁画啊、
1: 嗯、
0: 就是很多游戏啊，美术啊，这个作品啊，都会说在这里面吸取一些这个颜色和这个造像的这个艺术啊。影片里反复出现永乐两个字儿，给主创留给我们这个爱好者的这个伏笔。哎，这个背后也是有这个永乐镇啊、永乐宫的这个脉络，每一处镜头都对应着芮城现在的这个古迹遗存。
1: 没错啊，永乐宫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的芮城县，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元代全真教祖庭，也是唐末著名道学家吕洞宾的祖庙。
0: 哎，
1: 而了解到呢，宫内有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不仅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元代的道教壁画，更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壁画艺术宝库。
0: 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是这个场景都参考借鉴了永乐宫纯阳殿和三清殿的元代壁画《八仙过海》的朝元图，哎，是有这个有迹可循的。哎，是有这个借鉴的、啊、
1: 没错啊，
0: 有这个吸取这个相关的一些能量的啊。
1: 当年也是这个很有幸啊，去看过这个朝元图的一个壁画的一个复原、
0: 哎、
1: 哇，真的是精彩绝伦呐、
0: 啊！哎，对，这个喝茶对峙灵感是源于悬空寺，钟离权和这个吕洞宾初次在阳台喝茶，两个人针锋相对的这个感觉，参考了悬空寺。哎，大同这个悬空寺也不错啊。
1: 嗯，没错啊，悬空寺呢，它在这个浑源县的北岳衡山嘛，对吧？然后呢，它其实始建于北魏时期，也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构的一个摩崖建筑。它不仅仅是我国的这个建造史上的奇迹，更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代表。
0: 对，还有这个道观巧思，这个原型曲子《晋
1: 祠》。
0: 哎，大家这个之前看过这个动画电影，这个叫什么？《西游记》哈。
1: 嗯。
0: 里面那个猴子变的那个楼，这个、
1: 啊、
0: 哎，
1: 对啊，
0: 这个、
1: 跟二战打架打的时候，
0: 就是晋祠里的一个建筑、啊。
1: 对、
0: 啊，
1: 而且这黑神话悟空当中也这个有我们这个晋祠当这个面前的那样，
0: 哎，
1: 这个、
0: 对，你看就是、
1: 啊、
0: 就是里头这个小庙啊，
1: 嗯，
0: 这座小庙是以山西太原晋祠的水镜台为原型的，哎，你看就是可以从这个古建当中获得很多美感，哎，美术的感觉、艺术的感觉、文化的感觉，对不对？啊，怎么突然间这个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啊？
1: 对啊，确实这样的，就是因为想到了小的时候去看到的，看这个《西游记》，当时这个跟二郎神杨戬他们两个在一起 PK 的时候，对吧？然后当时小的时候不太懂啊，只觉得说是这个动画当中的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形象，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太原，就在晋祠
0: 啊，
1: 没错啊，
0: 外观就很可爱
1: 啊，没错。而且呢，这个晋祠当中啊，像我们这个南老泉，还有他那个门口那两个这个周柏那两个。侧柏，
0: 哎，还有这个柱子上的龙，
1: 对、
0: 哎，
1: 也是我们这个晋祠这个三绝当中的
0: 标志性的建筑这个样式啊。
1: 对，而且在这次这个电影八仙当中呢、嗯，都藏着这些很小的一些山西的小小的细节的印记，这些不过都是咱们三晋文化宝库当中的一些零星的剪影。而在这片土地当中，那句“上下五千年，尽在你眼前”，说的就是在三晋这片大地当中留给大家的那些宝藏地点。
0: 哎，没错，大家在这个暑期档关注哪部电影可以分享？八仙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评分还是比较高的啊，
1: 没错
0: 啊，猫眼已经是9.7分了，豆瓣是8.3分，
1: 嗯，
0: 对于一部动画电影来说，我这个分数确实还不错啊。
1: 是的
0: 啊、
1: 嗯、所以说如果说您家有小不点的话呢，刚好呢这两天也不知道带孩子去干点啥的，不然就带着孩子去走进电影院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八仙啊，一起去感受一下啦。
0: 一心爱佳佳说，吃主播两天没见你了，怎么就是两天不见分外想念吗？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话呢，两天没见已经过了三一年半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三年五载都没见了啊！
1: 哇哦，
0: 非常欢迎我们这位老朋友啊！
1: 所以我突然间刚刚在那一个瞬间，我突然有一个感觉、
0: 嗯，
1: 就是我们每个节目都是有每个节目的比较相较而言固定
0: 的
1: 听众的，
0: 固定的这个粉丝群体。
1: 对，就因为这个一心爱
0: 佳
1: 佳，一心爱佳佳、嗯，然后呢，就是我是没有见过这个名字的，
0: 哎，
1: 就是我早上节目、下午节目来回串都没见过，这、
0: 哎、
1: 是我第一天见。
0: 哎，忠实的一位粉丝朋友、啊。
1: 嗯，对啊，但是他应该是五幺峰的忠实粉丝。
0: 在听
1: 吧。
0: 点歌啊，给你个权限啊！
1: 啊，对，
0: 点歌权限啊！
1: 想听啥呢？来、嗯、直接说吧，各位。
0: 我们把这个完整版送给你，我都会员了，我有会员啊。
1: 那咱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这会员能不下吗？
0: 哎，可以啊。
1: 啊，明天早上我用完你再下啊。
0: 嗯、对啊。你看目前你刚刚说的两部电影，这个已经撤档了，名字叫做这个《群星闪耀时》，还有《悟空大圣》撤档了。
1: 嗯。
0: 目前在暑期档当中的还有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年会不能停二》，《奥德赛》热门电影，还有这个即将上映的《大唐妖探》。汪汪队立大功电影三，猫猫的奇幻漂流等动画电影可以期待一下。
1: 嗯，
0: 大家在今天暑期档关注了哪部电影，想看哪一部，看了哪一部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还没去看八仙啊。
1: 嗯，
0: 有没有朋友真去看了，来给我们避个雷？我这就是也不叫避雷哈，就叫先剧透一下。
1: 剧透一下吧。
0: 是不是值这个票价？嗯、
1: 对。
0: 哎对，但是看到这个评分目前很好啊。
1: 我个人其实比较这个感兴趣蜘蛛侠崭新之日，因为就是蜘蛛侠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
0: 老 IP 了。
1: 老 IP 了，就是这种超级英雄的这种大 IP 就已经看了很多部了啊、
0: 嗯、
1: 像什么这个从这个美队呀到蜘蛛侠呀啊，就反正这一系列都在看，所以说蜘蛛侠出这个崭新之日还是蛮好奇的。
0: 哎是的没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年你关注的这个电影有哪些，关注了这个暑期档当中哪部影片，合家欢系列电影，这个动画电影现在也是适合成人去观看的啊。
1: 嗯，没错，现在有很多动画电影，不同的年龄段看到的话，咱就说有不一样的韵味在的啊。
0: 嗯、
1: 然后一心爱佳佳是咋的？就没有想听的歌是不？
0: 哎，怎么说突然间又不见了呢？
1: 搜罗了一下，搜罗了一下自己的脑海当中曲库当中没有特别爱听的歌，是吧？
0: 还在收听吗，这位朋友啊？哎，赶快分享一下，这个今天想听那首歌，可以把这首歌送给你啊，完整版本。
1: 嗯对，
0: 嗯，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的都市生活圈节目正在进行，也快到这个大家这个晚饭打卡点了啊，就打卡的时间点了。
1: 嗯，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依然要跟大家共同再来去分享到的这则消息，要提醒一下各位。
0: 嗯、
1: 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嗯、各位啊，一纸录取通知书是一份助学暖心保障，是为你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的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 更加省心。邮储银行零分时分行，筑梦同行，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
0: 对，这两天陆续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需要这个帮助的话，哎，这个可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哈。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过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的，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韩裔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才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的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这个到店可以这个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是这个接受满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办理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哎，需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帮助和扶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
1: 嗯，没错啊，提醒一下，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一心爱家家说刚刚在忙的，现在呢有想听的歌吧？有的话，我们依然把这个点歌的机会哈、
0: 这个、
1: 留给你。
0: 我高敏问这首来你念一下这首啊，这个歌名啊，这个比较长一些啊。
1: UNSTOP Unstop 不能停止
0: 啊，就是张漂亮不在啊，考我们俩人
1: 这是啥呀、
0: 啊、一首英文歌曲啊，
1: 突然间有点涉及到了俺的知识盲区，我这念了吧念不对，这显得我这人没文化，我这人不念吧显得我好像也没啥文化，希望大家下次点歌的时候都尽量点点这种中文名啊，要不然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啊。
0: 我想起来了，这首歌曲是被很多人这个、短视频用作背景音乐使用 BGM 来使用的啊。
1: 咋念的？你先告
0: 很燃的一首歌。
1: 咋念的？你先告诉我一下。你也不会吧？
0: 哎，我发现啊，今天我们这节目结束真有小红点了啊，感叹号了啊！哎，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一心爱家家这位朋友分享的。

0: 哇哦，一首很好听、很燃的歌曲 ，Unstoppable 会念了啊！
1: 没错啊 ，Unstoppable 啊，会念了，会念了，很燃，很燃，很燃。
0: 很多这个抖音当中啊，剪这个电影的博主，
1: 嗯，
0: 特别是超级英雄系列的，像钢铁侠呀，
1: 嗯，
0: 蜘蛛侠呀，绿巨人啊，就是这个复仇者联盟系列的，
1: 对，
0: 都会用这个背景音乐啊。
1: 没错啊
0: ，BGM 响起来，英雄出场啊。
1: 对，这个 BGM 一旦响起来，就知道我们要变身了，马上就要开始拯救世界了。
0: 哎，哥们，马上变身绿巨人了、啊。
1: 我怎么我一人
0: 让一让啊？这两天这个有一档这个超级英雄电影也正在热播当中，蜘蛛侠这个新崭新之日，一个老 IP 会有怎样的新感觉？我没有去看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一些爱家甲发了这个微笑表情，收到了啊，
1: 应该是听爽了也是啊，
0: 对，很燃，
1: 好听好听好听啊！
0: 对，听完给我们继续好好生活，努力向上啊！
1: 没错啊，今天礼拜三啊，请继续加油啊！过了礼拜三，咱们就说周
0: 越过越喜欢，哎，是不是？哎。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条消息，市区一个路段即将封闭施工，为期10天，来关注一下哈。为了扎实开展供热冬病夏治的检修工作，消除地下供热管道腐蚀老化泄漏的隐患，保障京东供热安全稳定运行，对青龙巷路段腐蚀破损的供热管道实施这个检修更换的作业。为了保障这个安全和质量，施工期间对这个道路采取部分路段封闭交通管制的这个情况哈，来分享一下。路段是青龙巷西照大楼门口东侧到西照小学大门口的西侧，东西方向大概15米左右。大家如果在这边住的话，要关注一下这个路要开始有这个管道施工啊。
1: 没错，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这个施工时间呢，是从我们的8月1号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8月10号，也就是为期10天。封闭这个施工结束之后呢，会立即解除这个封闭，恢复正常通行，而且呢也会根据现场施工的一个情况，尽早提前去完成恢复通行。
0: 哎，是的，就是大家要关注一下，如果你在这边住的话，确实有点不太方便啊。大家要按照这边这个警示，哎，有这个提示牌，有这个警示标志。一定要关注，路过的时候安全第一啊。
1: 嗯，
0: 西照这个这边晚上我觉得还是挺热闹的。你去过这个七中巷子里吗？
1: 我去过，人多啊，好吃的也多。
0: 再往这儿走就有个夜市摊啊。
1: 对，
0: 夜市集合地。
1: 那好吃的可忒多了，
0: 我就经常
1: 在这边
0: 活动啊。
1: 就是变这个小吃摊前留下这个徐子老师的这个微叉子。
0: 煎饼果子，哎，这个臭豆腐，还有这个烤面筋。
1: 嗯
0: 啊，就是我是去经常打卡的这么几家店啊，
1: 然后好吃吗？
0: 好吃，
1: 真好吃、啊。
0: 哎，这个臭豆腐是就是原来在师大西门摆摊这个老爷爷，挪到这个西照七中这个夜市当中了
1: 啊。是这样的啊，那真是老铁找到了自己专属味道。
0: 哎，就是有一天我凌晨1点钟路过这个摊啊。这个
1: 那么晚，
0: 鸡蛋灌饼还有啊！
1: 哇，那
0: 我就买了一个。
1: 那凌晨1点吃鸡蛋灌饼，那得多香啊！
0: 哎、是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路段当中的施工信息在哪里啊？路上有这个最新情况，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嗯，没错，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这会儿的话已经这个在路上发现有一些这个路段啊发生了堵车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
0: 对。
1: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3王1.2，然后就说这个小贾这已经是碰到熟人了，是吧？啊。
0: 哎。
1: 然后。这个一心爱家家说这个七家菜馆，七家菜馆也
0: 是
1: 我从小吃到大的
0: 菜馆。
1: 哎、
0: 是
1: 七家菜
0: 馆它对面有一个这个也是类似于涮羊肉的地方啊，
1: 嗯，
0: 铜锅就是炭火涮肉，哎也不错，但是好像就是一直没有很火的感觉、啊、
1: 嗯，没错啊。然后呢，雀麦说高敏该洗头了，看着头发都油了，哎呀妈！
0: 这两天这个天气啊，对于我们这些头发软塌的来说，确实不太友好。
1: 也不仅仅是哥，你太替我着补了，我实在是早上六点早上7点进了单位，到现在还没出单位呢，
0: 哎、
1: 你知道吧？
0: 就是这个、
1: 我已经被单位浸润了，
0: 湿度比较大啊，就是本来就是怎么说没收拾啊，这湿度一大就感觉打绺了、啊。
1: 我这个时候我突然间感觉我脸上应该已经都泛油光了那种、
0: 啊。就是工作让人这个热爱工作 啊
1: 这工作让我产油、
0: 哎，工作让我这个
1: 工作让我油腻。
0: 马上就看着这个云已经飘过来了，就能不能等牛马回了棚再下班，
1: 对
0: 再下雨、啊？
1: 是的，今天这个
0: 等我下班路上下好吗？
1: 就拜托了，老天爷给个期望。棒吧，
0: 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季节啊，就特别适合下班约上3、5好友啊，去这个喝个冰啤酒啊，哎，打开一个烧烤啊，这个美食都是不错的啊。
1: 嗯，没错啊。然后呢，雀麦说这个高敏爱岗敬业，对。
0: 哎，对，没错，
1: 你说的对，
0: 截图保存，
1: 没错，
0: 哎，发到我们工作群。
1: 嗯，一会儿咱们下，这不马上就下播了吗？其他朋友们不用评论了啊。
0: 嗯，
1: 我们一会儿就截这张图发到我们的工作群里面。
0: 哎，对，
1: 今天早上截图截到最后一张图的一个留言是：钢铁，你怎么只张嘴不说不出声呢？
0: 嗯，对，
1: 我当时就想着怎么能把这条留言给我屏蔽掉呢？你像缺麦发的这个，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各位啊，就是大家心比较善良的朋友们，
0: 嗯，
1: 你们就可以每次在这个我们即将下播的这个下班那个时间点，你们在这个评论区底下就说，哇，今天听了你的节目，我感觉自己特别的开心啊，今天看到你们，然后我感觉特别的幸福，了解到了很多那个零分本地的资讯消息，我觉得能正能量满满，你就发这种留言，我跟你讲，不出一个月，我的工资真得涨。
0: 哎，真是啊，
1: 这属于我跟你们之间的小秘密啊。
0: 哎，有心机啊，是吧？啊，有心机啊。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分享了很多这个资讯消息啊，最新的这个动态啊，像电影啊，一些最新的信息，大家如果对哪一方面感兴趣，也可以和我们来留言讨论讨论啊。
1: 嗯，没错啊，各位啊，然后呢跟大家共同来聊到的这些内容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在行车路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能够轻轻松松的开开心心的伴着你回家之路。咱就说今天晚间的话呢，从目前的天气状况来看到会有一场这个临时的这个降水，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非必要的话，咱要不然就下班之后别出门了，咱直接回家麻利溜的就躺床上玩会手机吧。
0: 嗯，对，可以分享就是你下班之后的这个开心快乐的好生活啊。
1: 没错，
0: 结束一天的忙碌，我觉得这个时候确实是需要这个我们回回血啊，给自己放松一会儿啊，听个歌，在家也可以啊，听着歌，喝一杯这个冰啤，
1: 冰饮料啊，
0: 这个做个鸭脖呀，美滋滋啊，是吧？
1: 对啊，嗯，可以尝点鸭货啊。
0: 对，
1: 然后雀麦说我这边已经下完了，那会儿就是咱们说下雨的时候，我看到我这个朋友圈他们这个东城那边下还挺大，但西城没下啊。嗯，
0: 对，东边出西边雨，到时无晴却有晴，
1: 是的啊。
0: 哎，就是这两天这个雨会比较多一些，说来就来就一阵儿啊，说走就走了，所以说大家要把这个雨具给备好了，小心被雨浇到啊。我今天我的一位朋友就今天中午就要来找我啊，他说我都走一半了，下大了，我就回家了。我说你已经淋了，那就来呗，是不是？都已经淋了，你回家不是也淋湿了吗？
1: 结果说明他走来之后发现雨停了
0: 哈。哎，对，就你已经就是淋到路上了，你就过来呗，是不是？
1: 嗯。
0: 在我家擦一擦还可以，缓解一下你给被雨淋湿的感觉。哎呀，他说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看你淋雨，我才觉得我不好意思。
1: 三五好友小酌几杯啊，确实啊，
0: 嗯，
1: 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
0: 但是啊，提示各位，如果你这个开车的话，
1: 嗯，
0: 千万不要喝酒啊。
1: 没错。
0: 哎，是好事，三五好友小酌一杯。但是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没错，啊，
0: 这一点一定要铭记在心啊。
1: 是的，注意行车方面的一个安全，然后那个就是啥都没有，咱自己的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哎，不管你是骑这个电动车啊、自行车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然后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吧，好吗？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 FM 889和946，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去送上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但是呢，我们听见灵魂目前呢已经正式开启了全天的一个直播，从早间的7:30到晚上的一个19:00，各位早高峰的每一个时间段，午高峰还有晚高峰，只要您想要听广播，都可以打开手机调频，直接去搜索一下889946951，或者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灵魂。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消息，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些好听的动听的音乐。所以说不管您这个此时此刻中出行在哪里，也希望您都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情况之下来给我们点个赞点个关注啦，各位家人们。
0: 对，可以分享到我们直播间这些有意思的事情，可以来聊一聊。哎，可以和我们来直播间里来嗨一嗨，给自己忙碌的生活一点点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嗯，没错啊。然后呢，这个一心爱佳佳说这个齐主播有会员，想听的歌都有。
0: 哎，那必须 啊，是吧？你这趁我在赶紧找我啊。
1: 你这是，
0: 哎，我走了可能我就下线了啊。
1: 没有会员的不多，根本算一个啊。
0: 哎，但是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说，买这个周杰伦新专辑这件事啊，浩东主播和理想主播，哎，两人就有实力啊。
1: 啊，40块钱。
0: 我看了一眼这个价格，算了吧，默默的取消了啊。
1: 没事，但是下次。找他俩有的用，就听他俩的吧，对吧？
0: Clear说，Hello Hello， 现在互动在这里了，没错。你看我们老朋友啊，
1: 但是你来迟了，因为俺们准备这个下播了，
0: 嗯，
1: 马上后面有其他安排了。
0: 946之前那个老朋友啊，有位 Clear， 每次我上节目他都出现啊，
1: 赶紧来点个关注吧，关注主播不迷路了吧。
0: 下次开播是有这个提醒的啊。
1: 嗯，
0: 哎，我是出现在一般都是在10:30到12:30早上。
2: 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7: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8: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我的好朋友，也是来自湖北武汉的一位音乐才女。他也是一位民谣音乐人，叫黄子轩。有句形容他的话非常合适啊，叫人歌合一。他没有所谓商业的装点和精准的定位，他的音乐就是自己的现实生活。有乐评人说他是大隐于世的夜之花朵。他的民谣是日记，是抑郁，是执拗，是一种退居内心的声音。也有人说他的声音像陈绮贞，但这些呢都不足以让你认识这个从小在山川和田野里生长起来，如今却生活在都市里的他。他的声音有着天籁般纯净的质地，他的歌词在发自内心的叙述生活情感的基础上，有自己独特的思考视角，赋予诗意和浪漫色彩。以下来听他的作品，叫《黄鹤楼之恋》。一世繁华，一念往昔，黄鹤已去人犹在，轮回中相遇，你们还能认出彼此吗？
9: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黄子轩，我在武汉为你介绍我刚发行的一首新歌，叫《黄鹤楼之恋》。那这首歌呢，是我为我们武汉写的一首宣传曲，一首古风歌曲。黄鹤楼它是一座非常具有特色的地标性建筑，那它也是武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区。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多次被毁坏又重建，足以见得它的重要性。那我的这首古风歌呢，是基于黄鹤楼

0: 黄子轩的歌声怎么有点像之前有一位女歌手叫黄玉琴啊，其实这俩人都是一个人啊，没错，黄子轩就是之前的黄玉琴啊，改了一个艺名。他的音乐内容呢是比较丰富的，有美好，也有低落到尘埃里的倾诉。在他的音乐中，不仅可以感受到褪去内心的那份安静的力量，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深藏心底的澎湃和暗涌。以下我们再来听他唱给父亲的一首歌，就叫《写给父亲的歌》。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黄子轩，我在武汉为你介绍我的新歌《写给父亲的歌》。那我想把它献给我在天堂的父亲，好遗憾没有能够带你去多看看这个世界，你就匆匆的离开了。我们都很想念你，我想把这首歌唱给你，同时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已逝的父亲。你们曾经保护自己的家人和儿女，曾为他们撑起一片天，你们是那么的伟大和默默无闻。愿你们在天堂健康快乐。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为您介绍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音乐人阿杜月笙。其实呢，他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啊，但是他的兴趣呢是非常的广泛，包括他所从事的职业啊也很广泛，做什么医疗产品呢、餐饮呢，甚至包括新能源、酒品，甚至还做影业公司、做公益组织等等等等。但是呢，曾经从事过打碟 DJ 工作的他，仍然对音乐这件事儿是念念不忘。最近这些年开始尝试音乐的创作和演唱，去完成自己多年的梦想。比如说哈雷杜就是他早期的原创作品之一。没错，他也是一个哈雷摩托的爱好者啊。他说哈雷是年轻时候的梦想，只要骑上哈雷就永远不会寂寞。他要给自己选择一种向往自由的生活方式，期待着骑上它奔赴和寻找梦里的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音

越人八度越深，我做大健康产业，平时喜欢音乐，热爱公益，年轻时就有哈利的梦想和情怀。今天在这里为您推荐我的原创作品《哈雷度》，这首歌是多年来我一直喜欢的机车，经常会想怎么能把音乐和机车有着融合点，让骑士们听到充满激情、有速度、有着正能量的歌。车轮下的路从这里开始，没有尽头，给自己选择一种向往自由的生活方式，只要有梦想就永远不会寂寞，期待着每个人都能奔赴自己的自由世界和寻找梦里的远方。

我和阿杜月笙呢也是好朋友啊，有一回在他的咖啡馆聊天啊，他向我邀歌，恰好那个时候呢，我刚刚完成了一首歌的小样，就拿给他听。说起这首歌呢，其实很有趣啊，它是来自我的一个梦，在梦里我唱了一首歌啊，非常的好听，歌词、旋律都非常的完整，但是呢，醒过来以后呢，却只记得了其中的一句，就是再想你39秒。于是呢，在这个梦中片段的基础之上，我后来呢就完善了整首歌的创作。歌曲呢是描写了一个人对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的回望和不再纠结于已逝的爱情的决心，所以我就交给了他我的这首作品啊。于是呢，就有了他演唱的这首《再想你39秒》。

0: 大家好，我是青岛音乐人阿杜月笙，今天和大家分享《再想你三十九秒》这首歌，来源于词曲作者林飞老师的一次梦境，希望用我的歌声带给听众朋友们一份感动和一份最纯真的情感，谢谢大家。
1: 孤单蔓延的夜里，熙熙攘攘人海里，我用了七秒钟看到了你身影，你穿着

首《再想你39秒》啊，其实也有我自己演唱的一个版本，跟阿杜月笙演唱的这个版本，无论是节奏还是旋律，其实呢都是有些许不同的啊。有机会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找来听听看。跟黄子轩一样啊，阿杜月笙也曾经为父亲唱过一首歌，叫《物是人非》，表达了对父亲深切的怀念。一起来听听看，作词阿杜月笙，作曲呢是 K 少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这里是正在为您呈现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1979年的他很有趣哦，齐豫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橄榄树，由李泰祥担任制作人。那新格唱片发行了之后呢，会发现其中有9首演唱歌曲，有3首是纯演奏作品。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橄榄树欢颜走在雨中传世至今。空灵人声搭配着民谣的管弦，奠定了华语文艺抒情的标杆，也是民歌时代最具有标志性的唱片之一了。在1979年的这个夏天，齐豫用一张专辑定义了一个时代的声音，让我们来听橄榄树，重温这当时的美好。

齐豫进录音室的时候呢，李泰祥要求说把这样一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则是靡靡之音，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也就成了华语流行乐坛史上最具经典的问句之一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作品，也依然是由李泰祥填词作曲的《走在雨中》。

口，走在雨中，就好像是下了一整场关于青春的大雨。这首歌呢，也是电影《欢颜》的插曲之一。其余的声音就好像是从山谷当中飘出来的，清冷又温暖。在音乐节目《生生不息宝岛季》上面，他也是再次唱起了这首歌，依然让人起鸡皮疙瘩。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

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奇遇的经典之作。听过之后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值得要去关注的一些新歌呈现了。首先呢，是这样的一首作品了，来自于 The Cryin 发布的全新单曲《客客气气》啊 ，Horsey。预告片呢发布不到24小时就已经收获了40多万的播放量。那 The Cryin 他也是来自于中国台湾乐坛的一位 R&B 音乐人，2022年以首张专辑获得了2项金曲奖提名，而在今年也刚刚拿下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一头卷发，一副黑边的圆眼镜，也正好像这个歌名一样啊，客客气气的，他的外形显得不那么

客客气气来自于 Hoda Crane， 而下面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连着收听他和无限带给我们的联名之作，叫做懒得进化，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新

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了哈，我们要感受一下李佳薇的声音，她也有新歌叫做甲乙丙丁刚刚推出，还有一个括号在名称之后叫做你我怎么两清，那不是翻唱张学友郑中基他们那首经典，而是一首全新的情歌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括号，你我怎么两清到底是什么意思，来欢迎李佳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尔逃离拥挤喧嚣的城市，奔向宁静的乡村小镇，关掉一切电子设备，回归到自然间，坐在山间水边赤脚玩水嬉戏，又或是步入幽谷深山，呼吸泥土的气息，听布谷声声把歌唱，看炊烟袅袅迎客来，一个人一座城头。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茶余饭后坐在庭院里，和两三知己小酌一杯，说着你我的故事，听蛙声阵阵，沉醉不知年，这是我要的生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终究成了路人，终于谁也不理谁。故事很短，五句话概括：我还爱你，从未忘记，不再打扰，各自安好，祝你幸福。

下过雨的傍晚，天空无比干净，也有很大的概率会看到晚霞。站在天空下，就觉得时间要是凝固在这一秒钟就好了。每一个季节都会有美好的事物发生，希望你的故事是橘子汽水味的。当时

0: 2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放弃你像放弃寻找夜空的繁星，我想把你留在心底，却只能放任你游走云间。我还给你自由，而你也会在时光隧道里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如果没有失去过，你又怎会永远记住我？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会时常念起我的好。

有时候走了太远，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也时常问自己，每天如此匆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一个连生活都没有的人还谈什么快乐呢？大概能够安慰我的也只有音乐了。

每次听这一首歌，我都会放下手中忙碌的事情，静静地感受它的歌词，它的配乐，幻想着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歌曲里面加了小女孩的独唱，声音深入人心，让人忍不住反复聆听。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并不是一个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还死倔，也慢热。遇到懂我们的人是幸运，遇不到其实也正常。

村上春树说，恰巧那天心情不好，恰巧那天你睡得很早，恰巧那天我没有安全感，恰巧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没有关系，这段感情是我们一起搞砸的。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你的亲妈跟别人私奔了，不要你了。这是滕娇娇跟着奶奶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一句话。被妈妈抛弃后，滕娇娇跟着爸爸和后妈组建了新家。很快家里有了妹妹和弟弟，她成了最不受疼爱的那一个。她的玩具是别人不要的，妹妹指着她问是不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还有后妈，表面上对滕娇娇很好，却在一个暴雨天狠心把她丢在了外面。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里长大，滕娇娇学会了争宠，只为能让爸爸多看自己一眼。她拼命学习，甚至说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态。她摆脱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家族里唯一一个考上了重点大学的人。但原生家庭带来的复杂影响却很难轻易摆脱。直到现在，滕娇娇仍觉得自己不太善于处理一段亲密关系。就在和男友考虑结婚前，她提出了分手。而关于滕娇娇的家庭，还有一个更意想不到的秘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滕娇娇的故事。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这首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的歌曲，从而

是有近义气，奶奶就一直在我的耳边哼唱。那是千禧年的冬天，我们举家跟随父亲从老家千里迢迢搬到西南的一座小镇上做生意。那时的我只有5岁，在长途颠簸的火车上吐得天旋地转，只记得自己一路都是被奶奶抱着。影院刚刚在内陆发展起来，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带我去看一部家庭伦理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伴随着片尾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奶奶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娇娇，你就像这电影里的孩子，没妈命苦，你亲妈在你刚出生3个月的时候就跟人私奔了。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知道妈妈抛弃了我，也知道爸爸现在的妻子不是我的亲妈。

我很喜欢我的后妈，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皮肤好，喜欢穿裙子，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也总是修得很整齐。我以为只有好看的人手才是这样的，所以我那时常常望着自己的小手发呆，觉得以后长大了也要成为这么好看的女人。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私奔，什么叫抛弃，也不明白亲妈和后妈有什么区别，只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有爸爸妈妈，而我也一直觉得后妈对我很好，她喜欢在陪我玩的时候挠我的脖子，我趴在洒满阳光的被子上痒得咯咯直笑，印象里后妈的笑脸是那样明媚。然而几天后洗澡时，卫生间里闷热的蒸汽让我感觉脖子刺疼刺疼的，奶奶仔细一看，发现我的脖子上都是掐痕，原来我沉浸在欢笑中完全没有注意到疼痛感。奶奶又心疼又无可奈何，只能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点后妈，她以后一定会害你。我把奶奶的这句话记在心底，并且直到现在都很怕有人碰我的脖子。再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才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后妈对我其实充满了恶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五岁的我正在家门口玩耍，后妈来到我跟前，笑意盈盈地问我，想喝柠檬水吗？我兴奋地点头，以为后妈又要带我出去玩了。我们来到家附近广场的一个小摊前，后妈给我点了杯柠檬水，然后她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思考了一下，低头跟我说，我回家拿把伞。我只顾着喝柠檬水，再次点头。过了很久，柠檬水已经喝到底，雨点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后妈却迟迟不回来，我开始慌了，嚎啕大哭起来。瓢泼大雨里，我隐约看到远处走过奶奶的身影，她撑着伞焦灼地走着，我想要冲上去，却被卖柠檬水的老板娘拦了下来。现在雨太大了，你会被冲走的，她紧紧抱着我，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等到天空放晴了，奶奶找到我，我扑进她的怀抱，无比委屈。奶奶向老板娘表达了谢意，并且付了柠檬水的钱。回家的路上，奶奶得知是后妈把我带过来的，诧异又愤怒。她说当时要下暴雨的时候，她还问过后妈我跑哪儿去了，可是后妈却坐在躺椅上悠哉地回了句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理解抛弃的概念。从那以后，我和后妈之间产生了无形的隔阂，我开始学会察言观色，在家里对后妈处处提防。而回溯这一切经历的源头，我也开始对从没见过的亲妈充满怨恨。一切都是因为她的抛弃，才让我遭遇了那么多委屈。我决心一定要变得很优秀，要让亲妈看到我后悔。这个信念后来基本也成为了我的人生导向。

象最深的两个玩具，一个是其他小朋友送给我的毛绒小狗，灰棕色的，我很爱惜地将它放到衣架的最高处。可是有一次放学后，我看到它被后妈随意地扔在杂货堆里。还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是别人遗弃在垃圾堆里的，只有一颗大大的头颅，眼睛躺着的时候可以闭上，头发很长很卷。奶奶见我很喜欢，就捡回了家，用空的洗洁精瓶子卡在头上作为身子，再给娃娃穿上我破旧的裙子，那个娃娃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玩伴。那段时间，奶奶和爷爷都被爸爸叫去帮着打理生意，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就将我锁在屋里。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家招待所，那个地方我后来还回去看过，非常小的屋子，带着一张床和一个卫生间。我每次醒来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出门了，房间里空荡荡的。我带着洋娃娃来到卫生间里，给他梳头，跟他说话，一天见不到人，也从不觉得孤独。那是我和爸爸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见到他一面。也正是在每年的年夜饭那一天，爸爸会主动问起我的成绩，当我亮出奖状的时候，他脸上很有光。

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但藤娇娇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却非常有限，于是他有意识地通过提高成绩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或许是我的优秀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他开始试着去修补这个家庭。后来我临近小学毕业时，他重新租了个房子，把我和爷爷奶奶接了过去，但与后妈再次生活在一起，日子几乎就没平静过。刚上小学的妹妹应该是从后妈那里听说了，也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我们在路上碰见的时候，她会当着同学的面挖苦我，我妈妈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是吗？还有一次，我和妹妹被吩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走得很快，也没看路，脑袋撞上了一辆卡车的后尾，跌倒在地。回家后，后妈大声地在爸爸面前呵斥我，认为是我想害妹妹，爸爸也对我产生了意见。我觉得很委屈，和后妈的关系也日益剑拔弩张。奶奶几乎不参与进来，只是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你要赢得你爸爸的喜欢，不能让后妈抢走。于是我学会了争宠，开始在爸爸面前积极表现自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抢着干，也努力跟弟弟妹妹搞好关系。爸爸也夸我变得懂事了，这个家的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中考过后，我凭借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当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妈大概意识到跟我对着干其实对她自己没有好处，或者也担心我长大以后报复她，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策略和态度，学会了献殷勤。高一那年春节，她破天荒地带我去买衣服，在服务员的注视下，她热情地为我挑选合适我的衣服。我恍然产生了原来我有妈妈的错觉，内心错愕又惊喜。最终我看上了一套红色的裙子，镂空的蕾丝充满了少女感，200多元，后妈毫不犹豫地为我买下。回到家后，后妈进屋向爸爸邀功拿钱，我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妈说这套裙子花了600块，爸爸听了立刻埋怨我，一个高中生穿那么贵的裙子做什么。那一刻，站在门外的我对后妈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再次崩塌，以后再也没有跟她一起出门逛过商场。我本以为小时候被她丢过一次后心里就有所防备了，没想到还是被后妈的伪装欺骗了。她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会在我爸面前主动给我夹菜，但是背地里却对我态度冷漠。小时候带我出门会指着一群小乞丐怂恿我，你去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爸爸的服装店里玩，后妈偏说我弄坏了衣服，爸爸来到我的跟前，一句话没说就扇给了我一巴掌。我愣在原地，连哭都忘了，只是张了张嘴。但从那以后，我对爸爸产生了畏惧。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也开始变得很难相信人，总是担心遭遇背叛。可是缺爱的环境又让我忍不住去接纳其他人，我感觉自己像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一旦觉察到不舒服，就会立刻释放出尖锐的刺，毫不留情地离开，生怕自己受到任何伤害。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还是和爸爸和后妈一起度过的。在开始他们出去玩都会带上我，爸爸开车，后妈坐在副驾上把天窗打开，我把头探出去，凉爽的风从面颊上吹过，现在都能感觉到当时的快乐。我感觉那个时候自己还是被他们疼爱的。可惜这样的幸福太短暂了，后妈生了妹妹后又生了两个男孩，我是她名义上的大女儿，但却是个妥妥的外人。和他们住一起的时候，我在心理上始终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状态，所有的情绪都只能自我消化。家中除了爷爷奶奶，爸爸就是与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希望他能向着我说话，但他生意繁忙，很少顾家，这些年来我忍气吞声咽下的委屈他可能从没察觉过，只有奶奶在一旁劝导我，你只有变得更优秀，你爸才会更向着你。这种激娃很有效果，我在学习方面一路要强，因为我每次只要考试考得好，爸爸他就会非常开心地多看我几眼，然后会再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也就一直奔着这个目标，对自己特别苛刻。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高中文理分班，转到文科班后第一次数学考试只考了74分。我回家后哭得特别严重，奶奶都劝不好我，只能把爸爸叫过来，跟我说，学习要是让你那么痛苦的话，你别学了，跟着我做生意。他说完这句话，我瞬间就不哭了，很倔强地告诉他，我还是要学习。从此以后，我数学就再也没有低于过110分。到了高三那一年，爸爸的生意持续扩张，家里的经济变好了，他和后妈的房子也换成了别墅。他们全家搬好后，爸爸喊我过去参观，那是一栋三层小楼，风景很好，有小院有车库，每一个妹妹和弟弟也都有独立的房间，装修和布置都很漂亮，而我直到那时也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直都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两张床的中间用布作为帘子挡住。临走的时候，爸爸站在别墅三楼的阳台，探出头问我，要不要搬过来一起住？我想了一下，刚才看过的每个房间都有专门的用途，显然没有一间是为我准备的。我笑了，感到很失望，把快要流出来的泪水硬生生憋了回去，摇着头说，不用，我想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

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我从别墅回来后，奶奶告诉我，爷爷曾央求搬去别墅，但被后妈拒绝了。爷爷又卑微地表示可以住在别墅里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后妈依然不同意。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当时在阳台也是随口一问，我如果真同意了，他还要去跟我后妈商量。后来爸爸终于为爷爷奶奶买了套单元楼，我也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间独立的房间。新家所属的老旧小区与爸爸所在的别墅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或许对于爸爸来说是为了方便，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讽刺。我常常在清晨上学骑着自行车出小区门口的时候，看到弟弟妹妹坐在后妈开的豪车里从别墅区里驶出。有一次跟他们友善地打过招呼，一个同学诧异地对我说，原来你家里那么有钱，可是你好低调啊。我愣了一下，笑了笑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家特别有钱。爸爸因为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放在后妈那儿的。我需要钱的时候，后妈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嗤笑道，女孩子就不要读那么多书了。我觉得自己可怜得像个乞丐。后妈越是这样，我的功课越是一直没落下。我一直都想通过高考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把我困住的小镇。最终我成了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人。爸爸很高兴亲自送我去外省的大学，并且在大学期间时不时地来看望我。到那时，我终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了。但我知道这种关心不是因为他爱我，而是我变优秀了，所以他看到我了。

许是这样的家庭造就了我内向孤僻的性格，我在学校里很少有朋友，很多真实的情绪和想法也总是压抑在心底。直到我上大学交了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生家境很好，也很幸福和睦，他把我介绍给他妈妈时，我没有避讳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盘托出。阿姨听后对我与他儿子是否继续交往有些犹豫，他认为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复杂家庭下长大的小孩性格总归是有缺陷的。但是阿姨也很心疼我，她说一个母亲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你的亲妈一定是有什么苦衷。正是这句话让我萌生了寻找亲妈的想法，我觉得是时候让她看到一路以来优秀的我了。我想到了远在家乡的大伯母，她和我妈是同一个村子的，离得比较近，也一直都联系。她曾在微信中无意间向我提及亲妈的事，于是我主动联系了她，说想见亲妈一面。伯母一家很高兴，很快推来了亲妈的微信，说她想与我相认很久了，可是又不敢。在沟通一番后，我决定趁着学校节日放假坐高铁回家乡看他。回老家的高铁上，我把亲妈的朋友圈翻了个大概，大致了解到她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也把自己现在的照片发了过去。下高铁之后，她先把我认了出来，和她现在的丈夫站在出口一起朝我挥手。20多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被亲妈和后爸接上车后，亲妈开始哭泣，诉说着她对我20多年来的思念之情。我心里很感动，可是很疑惑。到了伯母家，亲妈和伯母开始解答我的疑问。正是从他们这里，我听到了和奶奶完全相反的答案。原来当年亲妈和爸爸在一起不到一年就怀孕了，孕期爸爸却将亲妈扔在家中与奶奶相处，两人的婆媳关系剑拔弩张。奶奶总是嫌弃亲妈做家务活不够利索，说她太懒，而爸爸忙于打拼事业，还有了其他女人。亲妈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在我出生3个月后，她忍无可忍，向爸爸提出了离婚。根据法院裁决，我是女孩，所以判给了妈妈，但她无力抚养。家乡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大部分家庭把女儿养大是为了换一个好的彩礼数字。在亲戚的说服下，亲妈打算把我放到亲戚家当童养媳。或许是陌生的环境让尚在襁褓的我有了本能的危机感，我在亲戚家天天哭闹，也不吃东西。亲妈没办法，担心我饿死，才又将我送回爸爸的身边，从此不再联系。关于这段往事，亲妈基本是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瞒。我的大伯母和外婆也在旁边作证，这让我的人生信念再一次崩塌。按照奶奶的说法，亲妈应该是生下我之后3个月就和别的男人私奔了，因此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亲妈相认的那一幕。我将成功的高傲地出现在她面前，而亲妈则会痛哭流涕，为当初抛弃我的选择而后悔。现在我活到了22岁，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全是一段谎言。

和亲妈相认后，她对我非常热情，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跟我一起睡，会观察我身体成熟的特征，打听我正值青春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她的过分主动让我很不适应，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脑海里搜索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记忆，只觉得自己像是突然闯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重逢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返回到学校后，亲妈频繁地在微信关心我的一日三餐，总是想要视频聊天，了解我的生活。一到节假日就催我什么时候再回去，过年要不要去她那里，又问我有没有想她。我消息回少了，回慢了，她会觉得我不够重视她。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道德绑架，我无力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关系。现在想想，其实这才是亲人间应该有的关心。我像一个被拐多年的孩子，在初相认时的热泪盈眶后，只剩下难以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的陌生无力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程娇娇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所谓的亲妈跟人私奔不要她了，另有隐情。然而和亲妈相认之后，母女关系并没有完美重建，毕竟这中间有着20年的时空和心理隔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程娇娇的故事。

我跟亲妈相见2017年，到现在已经6年没有再见面了。我和后妈的关系也是处于表面客套的微妙平衡。每逢母亲节，我买一份礼物邮寄到家里，后妈也会很配合地发朋友圈说谢谢大女儿的礼物。母慈子孝，我好像真成了她的女儿。和亲妈相认不久后，这件事就被爸爸和奶奶知道了，他们很慌张，指责我为什么要认亲，这样以后又多了一份赡养义务。同时奶奶也很担心失去我，我给了她一颗定心丸，说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心里永远排名第一。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话，按照我们老家的方言，奶奶也可以称作阿妈，我从小学开始就这样喊她，所以在我心里，奶奶才是我真正的妈妈，没有人能替代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在得知亲妈没有抛弃我，这一切都是奶奶骗我的谎言后，我也并没有因此怨恨她和爸爸。如果和亲妈一起生活，按照她的说法，我可能只会在乡下生活一辈子，早早的嫁人生子。奶奶和爸爸都只有小学学历，但非常支持我读书，尤其是奶奶非常热爱知识，总是带我去书店买书，希望把学习的氛围传染给我。我一直都觉得奶奶的人生充满了遗憾，她和爷爷的婚姻也并不幸福，奶奶就像个怨妇似的跟我反复哭诉爷爷的花心。每次爷爷和奶奶吵架的时候，我都劝她离开爷爷，但我也知道奶奶是不可能离婚的。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看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结了就凑合过一辈子。她很厉害，很聪明，很好学，如今已经80多岁了，依然对读书充满热情，遇到生僻字会向我请教。她那个年代穷，读到小学家里没钱让她继续读，现在仅是小学文化的她却会用这样的比喻，就像被生活的镣铐锁住手脚，失去自由。我一直记得他这些年含辛茹苦地将我拉扯大，记得在我放学回家太晚的时候，

他会在门口焦灼地等待。虽然他从不出面，但一直与后妈暗中较劲，争取和周旋着，才能让我平安长大，又一路读到大学。大家都知道那句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名言，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但事到如今，我自己已经释怀了。我没被丢在乡下成为童养媳，也没有在后妈的抛弃下走丢。这20年来，只要走错任何一步，你一定都不会比我现在的生活要好，所以至少我还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不太安逸幸福的家庭里，好的一面是可以一直激励自己，尤其是我在奶奶的灌输下，很小就意识到知识能改变命运，尤其是女生。越是向上爬，人生的选择也越多，我渐渐有能力摆脱家庭，去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个离后妈和亲妈都很远的城市工作。我知道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家庭，也融不进任何一方。我不相信任何人，只想靠自己，清醒却又痛苦。可是原生家庭对我性格的影响也很难改变。我性格内向，很少为自己解释什么，哪怕即将面临激烈的冲突，我也以沉默盖过，只是养成了写东西的习惯，在文字里宣泄一些自己的情绪。上高中后，爸爸给爷爷奶奶买了新房，我才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我很羡慕那些拥有幸福家庭的孩子。我的前任每周固定一次与家人视频聊天或者聚会，他们大到人生就业选择，小到家里的电器换哪个牌子，都要细细地讨论一番，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想法。他的家庭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和港湾，但我没有。得知我的人生就是个谎言之后，我失去了拼搏的动力，也总是怀疑努力的意义。我就在这种自我否定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着，对别人的好意和爱都保持着距离。前任曾经对我说过，以后你会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你也会拥有很幸福很完整的家。可是在他动了结婚念头时，我却犹豫了。我没有信心坚定地与一个人过完一辈子，情绪不稳定的我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好妻子，也不会是一个好妈妈。于是我选择了分手。直到现在，我都很难处理好一段亲密关系。我很缺爱，所以很容易陷入到对一个人的迷恋里，想要抓住对方然后去依靠他们。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敏感又自私，一旦预感自己有可能受伤，就会立马抽离，本能地形成一个保护机制，不能让任何人伤害我。在我认清自己对感情的态度偏向独立后，我对婚姻就没有那么渴望了。那种靠婚姻来拯救自己、跨越到另一个阶层的想法，反而更让我没有安全感。我更相信所有的事情最好都靠我自己来争取。比如事业，这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哪怕结婚后，我也一定要有份工作。我也在为此准备考研，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加稳定的人生方向。现在我和自己的两个妈妈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每一年的母亲节，我都会在网上订两束一模一样的花，一束寄给后妈，一束寄给亲妈。奶奶那边我曾打过电话，她坚决不收花，说浪费我的钱，只要我平安就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滕娇娇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1: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给音乐加块糖，给音乐加点戏。今天依然是纯享版的音乐剧现场的时间。那今天我们音乐剧现场的主题是音乐剧大师韦伯的音乐剧。刚才这首 Bad Cinderella 叛逆灰姑娘就是来自韦伯大师最新的音乐剧《灰姑娘》，但是这部音乐剧当中，灰姑娘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女孩，而是变成了自己的命运自己做主的一个大女主的感觉。那其实韦伯大师他真的是在英国的音乐剧当中创造了很多的历史啊，比如说他的音乐剧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剧魅影、猫、贝隆夫人，还有日落大道等等等等一大批的音乐剧，可以说是驰名全球，久演不衰，为英国的音乐剧可以说是奠定了世界性的声誉和地位。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也被翻唱成了中文，但是如果不是音乐剧的剧粉的话，也许不知道这首歌就是来自韦伯的音乐剧贝隆夫人 Evita。 这首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巨星麦当娜的演绎。麦当娜曾经也是在贝隆夫人当中，她的这个音乐剧以及同名的电影都是出演过的。我们来听麦当娜演绎的这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阿根廷总统艾维塔想当副总统，但是没有成功。不过呢，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却为他赢得了在阿根廷非常大的名望。

佩龙夫人艾薇塔可以说是红颜薄命，年仅33岁，她就永远的告别了阿根廷，这更为她传奇的一生增添了非常神秘的色彩。这首歌依然是来自麦当娜。

剧本、歌舞、灯光、舞美、创作、表演、调度、结构、节奏。音乐剧是门综合艺术，我们就聊聊和音乐剧有关的一切。如果聊不尽兴，

来自微博创作的音乐剧《万事巨星》。在《万事巨星》当中，微博创新的将严肃的宗教故事和前卫的摇滚音乐联系起来，这是一部艺术表现非常大胆、思想性也极为深刻的作品。

0: 好热。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4: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熟悉的前奏来自微博音乐剧剧院魅影。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音乐剧大师微博。

这声音真的很好听，这是来自微博音乐剧 Aspects of Love 爱的观点。这是微博自称他自己最满意的一部音乐剧，但是却遭遇了票房的巨大失败。

爱的观点，这部音乐剧剧情非常之复杂，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是匪夷所思，可能这也是它作为一部音乐剧票房失利的原因。但是这部音乐剧在音乐方面却是无懈可击的，整部剧从一开始到结束，所有的歌曲融为一体，没有明显的歌与歌之间的空档。爱的观点也捧红了在悲惨世界当中初露头角的，后来被称为英国最好男高音的 Michael Ball。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劳累时歇一歇，随清风漫舞；烦恼时静一静，与花草凝眉；急躁时缓一缓，和自己微笑；寂寞时来听听小青的暖心歌，让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你度过一段时光。

全心全意的付出可以换来感动，但未必换得来心动。朝夕相处的陪伴可能产生感情，但未必产生了爱情。但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感动和感情已经难能可贵，更何况很多心动源于感动，很多爱情来自感情。

0: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有时候为了成长，我们必须受伤害，纯粹是因为一些经验只有通过痛苦才能学得到。

以前遇见难题总是埋怨自己运气不好，后来才体会到，做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或许有成长，做自己没想过的事儿或许是突破，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或许才能改变，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或许才懂得承担。做一直能 hold 住的事儿自然舒服，做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有收获。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心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分享关于音乐关于生活的美好点滴。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而在不经意间又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的眼里。幸福这座山原本就没有顶没有头，你要学会走走停停，看看山岚，赏赏霓虹，吹吹清风，时常吐垢纳新，给内心留出一片空间，感受生活中那些容易被错失的美好。

出租车到一个生疏的地方，一路上连遇几个红灯，眼看到目的地了，又是红灯，他就嘟囔：“真倒霉，老是差一步。”这时出租司机说：“不倒霉，时间很公平，绿灯时我们是第一个走。”红灯给了我们思考和欣赏，人生有时需要停一停，并不是一味的往前冲。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之所以痛苦，一是求之不得，二是舍之不得。老天在送你一个大礼物时，都会用重重困难做包装。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底线，只有心灵站直了，生命才不会倾斜。智者把放下当前进，愚者把放下当绝望。放下的高度就是快乐的程度。一个人快乐的前提，不是他有能力改变世界，而是有恒心改变自己。

人生的快乐在于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快乐是自己的事情，只要愿意，你可以随时调换手中的遥控器，将心灵的视窗调整到快乐频道。学会快乐，即使难过也要微笑着面对。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本期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啊，这首歌在前段时间的短视频的平台当中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首歌是台湾籍的歌手万芳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流行歌曲，由姚若龙作词啊，刚泽斌作曲，收录在1992年所发行的专辑《真情》当中。这首歌是1992年台湾古装剧《再世情缘》的主题曲，剧集改编自星云大师的小说，讲述了玉林国师与真格格跨越800年啊三世轮回的苦恋。万芳当年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她只有24岁，嗓音清亮温润，并且自带着沧桑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这首歌不仅仅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典范，近几年更在短视频的平台焕发新生，它常常被网友搭配一些先烈的影像来进行剪辑，从单纯的男女情爱升华到了对国家情怀先辈的致敬，成为跨越时代的集体记忆符号。

首经典，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作品《苏娜热血颂》啊。这首歌是由苏娜来进行演唱，陈哲作词，苏月作曲。歌词将个体命运与家国情怀来进行交织，奔向远方的重复吟唱，既是对边疆战士的礼赞，也暗示着创作家族们两代音乐人的精神传承。那些田间白杨与铁骨脊梁的意象，让民族记忆在这些音乐作品当中焕发出新的力量。

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就要给嘉欣给我们带来这一首《一生何求》，这是节目当中经常被传唱的一首歌，陈百强的代表作。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生的翻唱版本。这首歌的歌词也是道尽了人生得失的一番哲理，把那些求而不得与不期而遇的惆怅都揉进了这首歌里。听完这首歌，你是不是也跟这首歌里面的这段歌词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的一番感悟？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一直下雨的星期天，短视频当中另外一位女歌手来进行的一番演唱。姚谦用黑咖啡、租碟片这些日常的碎片拼接出了雨天里忽然而至的恋爱念头，雷鬼的节奏搭配上弦乐，把一时寂寞的搜一件唱得既慵懒又心动，你听完是不是也想对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抹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忱，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

0: 会再不顾。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一寸一寸慢慢流淌，总有一段光景适合停住，适合安放。风来回掠过，夜色层层叠起，起落都藏在不言之中，任由晨昏交替，任由明暗辗转，有些空白，有些遥远，有些看不见，都悄悄落在呼吸之间，不慌忙，不偏移，只是静静守着一隅，把细碎的盼望轻轻折叠，放在平常里。人在途中，心在原处，顺着漫长轻轻停留，淡淡的光影，浅浅的牵挂，一程无言，一程相依。

站台总是盛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